0: 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在昨天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单位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涉电、水、气、热力纠纷案件，用心、用力、用情守护好民生福祉。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泰国法院对2015年曼谷恐怖袭击事件当中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泰方也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外交部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利，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ECP 成员国全覆盖。昨天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何仲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昨天，国家邮政局通报，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出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天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广西兴安县公安局昨天发布通报，广西兴安县凌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送医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伤人员经医院处置后已经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事件发生之后，桂林市、兴安县立即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的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式。

0: 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昨天向社会公布。近日在江苏扬州，当地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有居民存在着被诈骗风险，民警多次拨打居民电话却无法接通，于是迅速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处置。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民警很快赶到了涉事居民吴女士的家中，
2: 她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她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1: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民警判断吴女士的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机，切断了手机网络，并在了解了吴女士名下银行卡的情况后，迅速联系反诈中心，紧急启动止损流程。
2: 电话卡全拔掉了，现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一步了，他自己也想不清楚，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先把他卡先止付一遍，防止他钱被刷走。
1: 随后民警询问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诈骗分子假扮短视频平台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她上当。
2: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1: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2: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1: 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诈骗人员在远程操控了受害人的手机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经过核查，吴女士的存款并未被骗子转走，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网红三元爱心餐，流量与善意需规范共生。近日，广州多家三甲医院出现博主运营的三元爱心餐，低价盒饭切实缓解了病患与家属的用餐压力，却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人认可这份便民善意，也有人质疑其扰乱市场秩序，借公益博流量变现牟利，类似于靠公益题材打造账号赚取流量的短视频业态早已屡见不鲜。实际上，这类爱心餐并非纯粹的公益慈善，而是一套完整的流量变现商业模式。博主通过出餐、拍摄剪辑、发布短视频引发关注，依托流量和线上捐赠实现盈利。三元售价远低食材成本，前期博主需要自掏腰包补贴亏损，这笔投入本质也是账号的引流成本。抛开运营的初衷不谈，低价餐食确实能为经济困难的就医群体带去实惠，客观上传递了善意。公益与流量并非对立，借助公益内容做流量生意本身无可厚非，但绝不能让善意被流量绑架。想要让这类业态良性发展，多方都需要各司其职，补齐规范短板。监管部门应该划定经营红线，设置行业准入门槛，要求经营者依规办理各类证照，严守食品卫生、食品安全底线。同时督促博主公开善款营收收支明细，做到账目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网络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严查摆拍演戏、虚假卖惨等乱象，保护出境群众的肖像权与合法权益，杜绝刻意消费困难群体的行为。而运营账号的博主更要坚守初心，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与尊严，不刻意制造噱头博取关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据新华社援引外媒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于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的细节。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上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稍早前，伊朗方面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的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受中东

0: 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中交易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号在与美股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10号，巴基斯坦一架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已导致22人遇难。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宣布，将向本月24号到25号召开的第146次全会提交一系列重要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方法，以及经过优化的举办城市遴选程序。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十号晚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正从美加墨世界杯筹备工作当中汲取经验，有信心确保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顺利举办。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5名警察十号在西部米切肯州遭到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本周末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正式开赛。南昌交警发布通告，届时赛事周边多条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据了解，6月13号到14号每天7点到当天赛事结束，三清山大道北龙盘街至霞埠街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南龙盘街赣江南大道至三清山大道路段将视车流情况实行机动车由西向东单向通行，公交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不受该管辖控制。为了满足大家近郊纳凉避暑、轻松微度假的出行需求，深化交通加文旅融合惠民服务，南昌将于6月13号新开通百丈山、龙源峡加云居山两条避暑溯溪景区的直通车线路。目前，两条景区直通车均已经正式上线了预售票通道，广大市民可以通过赣月行微信公众号查询班次，提前预约车票，规划出行行程。6月15号到7月15号，湖南、湖北两省居民来三清山旅游享受免门票优惠。此次是三清山连续第4年针对湘鄂客源推出专项文旅福利，本次优惠拉长至完整30天，精准覆盖暑期避暑出游高峰，为两省游客送上一份夏日出行大礼。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

0: 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地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地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2: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2: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在搭乘飞机的过程中，飞机受气流影响产生颠簸时有发生，那如果旅客不慎摔倒受伤，航空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旅客该如何维权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在2023年6月的时候，李女士呢乘坐某航空公司航班，由上海飞往北京，飞机因突遇气流导致颠簸，李女士不慎摔倒，导致右肩受伤。最后，李女士将航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李女士诉称，飞机飞行中，其在未获任何颠簸预警的情况下前往机尾卫生间，期间突然遇到了剧烈的颠簸，导致其右肩与座位扶手相撞而受伤。事后，航空公司仅是垫付了当晚检查费2000余元，拒绝支付后续发生的医疗费。经过多次协商及投诉无果，李女士认为航空公司既未履行安全提示义务，也没有实施有效救助，构成违约，同时造成其身体痛苦、心理阴影与衣物毁损，故要求法院判令航空公司书面道歉，赔偿已发生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预估后续治疗费、误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诉讼费用。航空公司辩称，航班因为天气原因突发颠簸属于不可抗力，而且呢，颠簸突发之后呢，机组立即亮起了安全带灯，并且多次广播提醒卫生间旅客抓好扶手，以尽到安全提示义务。乘务长发现原告受伤之后，即刻为其进行了冰敷，落地之后由地面服务人员陪同赶赴医院做 CT 检查，未见骨折，并且呢垫付了2000余元的医疗费，以履行及时救助责任。原告伤情轻微，且被告积极救治，不存在人格权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精神损害，故请求法院驳。

回原告全部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当中的李女士在乘坐航空公司航班过程当中摔倒受伤，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李女士作为成年人在乘坐飞机的过程中亦具有一定的注意义务。结合本案事发经过，法院最终判决航空公司赔偿李女士部分医疗费、交通费及护理费。法官表示，在航空运输旅途中，旅客的人身安全至关重要，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旅客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旅行环境。旅客呢，应该尽到注意义务，遵守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比如说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系好安全带，听从机组人员的指示等。如果在飞机上受伤，如何进行维权呢？法官表示，旅客呢在飞机上受伤之后的维权呢，需要遵循证据在先、责任明晰、梯度维权的核心原则，既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也要遵守合理合法的维权途径。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点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在4月30号傍晚19时许，湖北省当阳市玉阳街道长板路华灯初上，一名戴黑色鸭舌帽、白色口罩的男子沿着村道来到了一处农宅前。他四下张望，确认无人之后，将手伸入一扇未锁的窗户，熟练地拨开门栓，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内。看到客厅沙发上放着一只手提包，他迅速地拉开拉链，在里面翻找起来，很快便毫不犹豫地将400余元现金揣入腰包。正当其准备逃离的时候，户主听到异响之后从里屋走了出来。这名男子先是一愣，随即故作镇定地丢下一句不好意思走错了，便夺门而出，消失在夜色中。那户主呢，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对方真的是走错了门的过路人，直到几天之后翻看这个手提包啊，才发现里面的4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这才回想起当晚那名老人的反常举动。5月4号的时候，户主胡奶奶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4天，受害人只能模糊地描述嫌疑人体貌特征。这身高呢，大约在1米7，身着深色的外套，戴鸭舌帽和口罩，年龄比较大。玉阳派出所立即启动小案快侦机制，将警情推送至当阳市公安局侦查中心。侦查中心民警调取事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逐帧回放，多点位比对，发现一名男子与嫌疑对象高度相似。此人全程佩戴口罩，头戴鸭舌帽，最终消失在公共视频盲区。侦查中心随即扩大筛查范围，通过步态特征、衣着细节反复比对，最终锁定嫌疑男子是村民李某，今年73岁。民警查询发现啊，这李某竟然是公安机关的老熟人了。2020年，李某因为盗窃居民晾晒的农产品被抓获。2024年，他以拉车门的方式盗取一张加油卡。2025年，他在一处工地盗走施工器械，每一次都因为涉案金额不大。而且考虑着李某的年事已高，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责令退还赃物。连续的从轻处理，让这李某就产生了侥幸的心理。到案之后呢，李某只承认去找一个熟人啊走错了门，对入室盗窃是矢口否认，坚称自己从未进入过户主的家中。然而面对民警环环相扣的追问，李某支支吾吾，回答也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与此同时，警方通过受害人辨认、调取公共视频、现场勘查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李某承认了盗窃事实。当阳市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介绍，以前呢，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70岁以上老人，如果说情节轻微、态度诚恳，通常予以从宽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且影响恶劣，或者一年内发生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可以依法执行拘留。那目前呢，这李某已被当阳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
也希望大

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

0: 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 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

0: 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转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赣北局部19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脑机产业接口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昨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国内外行业顶尖人才集聚，交流最新技术成果和临床实操经验。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10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5方面。现场还同步推出3大应用场景、2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100批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40%研发成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场活动昨天在吉安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遗产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发布了江西文物精品主题游线路和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长江沿线核心重点城市，覆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3大主题。在主会场调源古村，赣运非遗江右大集庐陵风物非遗集市火热开市，现场汇聚全省特色非遗项目，同步开展手工体验、康养互动、民俗展演等活动，让传统技艺走进大众生活。6月的南昌赛事云集，文体活动精彩纷呈，龙舟、足球、羽毛球、健美操等各类赛事轮番上演，推动文体活动与商旅消费深度融合。6月13号到14号，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九龙湖水域开赛，47支国内外队伍同场竞技，目前场地布置、安全保障等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14号晚间，赣超联赛南昌主场赛事接踵而至，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白天湖上观龙舟、夜晚绿荫看赣超的双重精彩。本场比赛票价亲民，观众可以在线上实名购票，持球票的观众还能享受100家景区门票半价福利。针对双赛人流叠加情况，当地已优化周边交通组织，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整个六月，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将接连迎来赣羽超、赣超联赛、健美操世界杯等五项重磅赛事。此外，14号的赣超赛事还配套打造了毕业季主题演绎，700多名演职人员同台演出，结合青春主题与体育精神，展现城市活力。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国家钨与稀土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在赣州正式成立，这是我省首家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标志着我省现代先进测量计量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江西省人民政府日前发布通知，经教育部批准，同意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同时撤销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的建制。学校首批设置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英语、供应链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五个职业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1000人。全国高校创意空间设计征集大赛日前在南昌市启动，本次赛事以潮创空间焕新展馆、青年视角下的沉浸式展馆空间设计为主题，面向全国高校设计类专业学子征集创意方案，优秀设计作品将落地南昌市规划展示中心实景改造。
1: 滚月要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二 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二 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

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H 代表硬度 （hard）。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B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沾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塞牙，可能是你的牙在喊救命，别不当回事儿。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不过大多数塞牙都可以很容易的用手指、舌头或是牙线清理出来，所以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但是如果经常塞牙，很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其实也是有缝隙的，不过这种缝隙是隐藏的，一颗牙紧紧挨着另一颗牙，彼此之间的牙缝能够感知得到，但很难用眼睛直接看到。因此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自由地通过牙缝，正常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面的，但是如果你开始频繁出现塞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造成牙缝变大情况主要有四种：牙齿缺损、牙龈退缩、牙齿移动以及补牙、种牙等。预防塞牙，预防大牙缝的出现比治疗它要重要的多，也简单的多。首先要定期做好牙科检查，如果发现有蛀牙和牙齿的硬组织缺损，尤其是发生在牙齿相邻的蛀牙，要及时补牙。小洞不补，最后变成大洞，难度会增加，也更容易出现无法挽救的牙缝。其次要定期洗牙，每一年左右找到医生洗牙，清理一次牙结石就可以达到很好效果。对于牙周炎比较严重的，可以适当的缩短洗牙周期，并且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层的牙周刮治。日常应该注重正确的刷牙方法，并且每天至少有一次使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等牙齿间隙的清洁工具来清理牙缝或是潜在的牙缝，也就是牙齿的相邻面。如果有一些部位总是塞牙，千万不要用竹制的牙签，这样很容易损伤局部的牙龈，造成更大的创伤性牙龈退缩，而应该使用牙线等更精细的清洁工具来清洁。需要您注意的是，只有牙齿和牙龈足够卫生健康，牙龈才不会退缩，牙齿才能更加牢固，才能彻底跟塞牙说拜拜。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静养。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3: 妈，您怎么不吃啊？
9: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10: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11: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12: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1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鹅腿阿姨售卖鸭腿情况通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我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我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再来关注家长为防网贷让18岁孩子征信逾期。高考刚落幕，6月10号，记者注意到一则家长为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爆款视频已经播放量破百万，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有家长直言未来会效仿。这份看似护子心切的极限自保操作，在法律、金融、教育等业内人士看来，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更可能会打乱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再来关注小区保安长期匿名骚扰业主母女。昨天，武汉女子张婷向记者求助，称母女俩长期遭到陌生人骚扰，调查发现对方竟是小区保安，且小区多位女业主也被骚扰过。涉事物业汇智美公司保安队长表示已报警，并取消涉事保安进入小区的权限，不会再对业主造成麻烦。该队长表示，涉事保安入职半年多，入职前经过审查没有案底，平时看着比较老实，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情。昨天下午，辖区派出所已将涉事男子带走调查。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发布。昨天国际足联发布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由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 DJ 大卫·库塔、说唱歌手梅根西·斯塔利安以及创作人 EJ 共同演绎。歌曲融合古典与电子元素，歌词强调足球与人类命运的连结，已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凌晨在墨西哥城开幕式首演。
1: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奇特，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白族三道茶是一种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茶。白族主要分布在风光秀丽的云南大理，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拜师学艺等喜庆日子里，或是在亲朋宾客来访之际，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制作三道茶时，每道茶的制作方法和所用原料都不同。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由司茶者将一只小砂罐放在文火上烘烤，罐烤热之后取适量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转动砂罐，使茶叶受热均匀。待叶色转黄，茶香扑鼻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片刻后，主人将沸腾的茶水倾入茶盅，再用双手举盅献给客人。由于这种茶经烘烤煮沸而成，因此闻起来焦香扑鼻，看上去色如琥珀，喝下去滋味苦涩，被之苦茶，通常只有半杯，便于一饮而尽。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寓意人生在世，做什么事只有吃得了苦，才会有甜香来。当客人喝完第一道茶后，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并在茶盅里放入少许红糖、乳扇、桂皮等，煮好的茶汤倒入盅内八分满为止，这样沏成的茶香甜可口。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只是茶盅里放的原料已换成适量蜂蜜、少许炒米茶、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汤容量通常为六七分满。这杯茶喝起来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无穷。他告诫人们，凡事要多回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以及国际资讯。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泰国法院对2015年曼谷恐怖袭击事件当中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泰方也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外交部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昨天，国家邮政局网站发布消息，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涉电、水、气、热力纠纷案件，用心用力用情守护好民生福祉。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以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昨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筑牢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昨天向社会发布。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民乡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奇特，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白族三道茶是一种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茶。白族主要分布在风光秀丽的云南大理，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拜师学艺等喜庆日子里，或是在亲朋宾客来访之际，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制作三道茶时，每道茶的制作方法和所用原料都不同。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由司茶者将一只小砂罐放在文火上烘烤。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0: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0: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呢是世界无童工日，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02年设立，呼吁全球关注并消除童工。今年的主题呢是对童工亮红牌，公平对待儿童，体面工作给成人。尽管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球仍有约 1.38 亿儿童被迫从事童工劳动，其中近5400万从事危险工作。中国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未满16周岁就业者，并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控辍保学等措施，从根源上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与未来。世界无童工日，让我们共同聚焦，共筑儿童保护防线。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进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

0: 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李红军、孙红山、石可出席。会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事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围绕牵头负责的重点整改任务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设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抢抓国家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机遇，强化部门联动，坚持靶向攻坚，纵深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坚定决心，是对学校争创工作的有力支持。希望学校增强信心底气，全力以赴争创双一流。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全面提升治校水平，优化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实现办学水平整体提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昨天在南昌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协商议政。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江西台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昨天下午在河北邢台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1人上榜，其中江西13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免费为乡村老人拍照14年的小伙戴继民，帮助上千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河畔度假遇险情两度跳河挽救两条生命的曾鹏，红色家训代代传三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96载的萧书处，以山林为家35年一诺千金终不悔的护林人邓若生，坚守古遗址39年深耕文化传承路的八旬老人徐玉溪，托起乡村教育43年的独臂校长方根水，40年以匠心守护生态家园的追花人张乐华，社区老人的亲闺女幸福社区的带头人刘红菊，30多年用调解温情守护万家和谐的杨慧芝，35年无言守候照亮瘫痪弟弟生命之光的廖润英，无私照顾智力残疾儿子30年的善良继母魏彩云，长嫂罗母柔间撑起三个家庭的易建华。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 6种上涨，2种下降，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的涨幅最大，达到 10.7%。 5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12.9%，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3.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昨天在赣江新区举行。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10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5个方面。现场还同步推出3大应用场景、2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100批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 40% 研发成本。江西台消息，今年全省中考将于6月17号到20号举行。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全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的公开信，提醒考生诚信应考，严守考场纪律，规范填写个人信息，在考试结束后有序离场，同时提醒考生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做好防暑措施，集体参考学生，服从统一管理。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昨天从南昌市教育局了解到，为缓解中考升学压力，回应群众热切期盼，今年南昌市大力实施普通高中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全市新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5600多个，其中公办占比达到了80%。江西台消息，今天下午3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律师协会将联合开展法量前程只有未来江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专场直播活动。江西人社视频号、赣法云客户端等将联动直播。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吉安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遗产的良好氛围。现场发布了江西文物精品主题游境和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重点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3大主题。在主会场吊源古村赣韵非遗江右大集户庐陵风物非遗集市火热开市，汇聚了全省特色非遗项目，让传承技艺走进大众生活。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电影《四渡》日前在贵州省贵阳市首映。影片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4省联合摄制，江西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出品。江西省红十字热血英雄宣讲团昨天成立，首批35名宣讲员走进校园、社区等地，普及无偿献血常识。昨天，江西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宜春，3位残疾人榜样人物和优秀残疾人工作者依次登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与奋斗故事。省科技馆发布公告，6月11号到30号闭馆20天，对展厅部分展品进行升级改造，并同步开展临时展览的布施工作。端午临近，信誉市开展过节难帮扶救助行动，对因患重大疾病、自然灾害还有交通事故等出现较大困难的群体，当地民政部门将根据实际遇困情况给予500元或者是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2至4倍的食物。

您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市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飞猪、美团、去哪儿、高铁管家、智行火车票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抢帮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无缝衔接。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消息，一名长期潜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8号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昨天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昨天2026点读新华全国读书行动暨新华字典第13版校园阅读交流会上介绍，新版新华字典适量增补了新词新意新例，并对已有的释义和配例进行优化，比如字头位下面呢增补新词站位，并增加配例提高站位，在鸡下增补了无人机，在人类下增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下面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经与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袖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签署协议的时间和地点将择期公布。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世界银行11号就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了 2.5%。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0: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喀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八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童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地皮花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领导下井是做示范，跟进落实是关键。
9: 这两天，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接连下到百米矿井查台账、看支户、问矿工。往前翻，山西、甘肃、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省领导也纷纷往井下钻。省领导为啥亲自下井？道理简单，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最近一段时间，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每一桩都撕心裂肺，每一桩都暴露了监管漏洞。这一盆盆冷水浇下来，再有定力的人也坐不住了，顶着井下风险亲自去查，不是镀金，是真急了，也是动真了。更重要的是，下井真能发现问题，领导四不两直下井翻台账，现场提问，看支户质量，往往比常规检查更有穿透力。就像江西省委书记当场点出的，安全生产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落到每个环节每个人。真实的现场情况比在办公室听十遍报告都管用。这时候省领导下井就是一把手术刀，现场切病灶，挖病根。有人说领导下井有啥难的，难就难在不能光靠看监控听汇报，井下气体在跑，顶板在动，水在渗，环境一秒一变，你必须人下去，眼睛下去，才能第一时间揪出隐患。在井下待2小时，能听见风机的运转声，能看见支户的牢固度，能感受到矿工兄弟背后的家庭牵挂。什么叫生命至上？就是人到现场，眼到隐患，心到风险。下井只是起点，落实才是关键。省领导查出的问题，后脚就得有人改，有人盯，有人追责。隐患不整改等于白查，制度不执行等于白定。矿工最怕什么？怕整改只在台账里闭环，怕检查只在文件里留痕。书记、省长带头，不是抢应急部门的活儿，而是压实责任链条，从法人代表到班组长，从安全员到每个矿工， 人人都把八条硬措施落到实处。当然，领导不可能天天泡在矿井里，真正让人高枕无忧的是抓铁有痕的层层落实，把省领导在井下说的每一句硬话变成矿工兄弟能实实在在抓住的安全带。说到底，安全生产来不得半点虚的，书记省长下井带了好头，全省上下就得跟着动起来，人防技防结合，把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智能化无人落到每一处作业面。矿工兄弟的平安比任何纸面数据都要重要。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零容忍 AI 别拿军人造谣言博流量。
10: 大家平时刷手机刷短视频，总能够刷到不少和军营军人相关的内容，但不少人呢也发现有些故事编得离谱，有些画面看着怪异，明显是故意博眼球蹭热度。就在近日，一场专项整治行动正式亮剑了。6月9号，军队职能部门联合中央网信办启动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专门整治用 AI 制作传播社军假消息、误导网友、损害军队形象的各类乱象。一批违规账号已经被依法处置，同时官方还曝光了三类典型问题，每一种都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种，编造虚假故事引流捞利。有的账号呢，凭空捏造军人执行任务不幸牺牲的假情节，靠着煽情谎言骗取流量。还有人杜撰考军校的不实内容，借着大家对军营的向往，暗地里推销保健品，纯粹是打着涉军的幌子坑人。第二种，用 AI 合成低俗造假视频，有人身穿军装拍摄低俗内容，肆意践踏军人形象。还有账号伪造战地记者相关画面，故意歪曲事实，误导普通网民。第三种行为最让人反感，恶意恶搞丑化涉军人员。不少账号对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女飞行员等群体制作恶搞视频，靠调侃丑化吸粉，完全没有敬畏之心。军人驻守一方，保家卫国，是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敬重的人。 AI 是方便生活的新技术，不该沦为造谣生事、哗众取宠的工具。为了一时流量突破底线，不仅抹黑了军人形象，也伤害了所有人的情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没有底线。这次重拳整治就是明确态度，触碰红线必受惩处。也提醒每一位网友，刷到离奇社区内容多留个心眼，不信谣不传谣，我们一起守护清朗网络环境，守护好我们心中这群最可爱的人。
0: 啊，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盘活闲置治烂尾，新冠要敢为民理旧账。
9: 最近上饶市广丰区那个闲置了好几年的老卷烟厂摇身一变成了微短剧拍摄基地，100多家企业扎堆入驻，拍了770部剧，全网播放量破100亿次，还带动3000多人就业。你瞧，过去谁都觉得那是个包袱，现在变成了金疙瘩。这说明了啥？说明旧账不是不能理，关键是愿不愿意理，会不会理。为啥有的新官不愿意理旧账？说白了，觉得那是前任的烂摊子，理好了功劳算别人的，理不好自己背黑锅，不如另起炉灶搞个大项目，看着显眼。结果呢，一地鸡毛。有的地方招商引资的补助款换了领导就没人认账，企业投诉无门。有的烂尾项目一拖就是6、7年、10来年，司法拍卖都流拍了好几次，最后成了城市伤疤。这次整改整治中，许多地方不一样。吉水县搞了个离任交底接任领账，离任书记要交最不放心的清单，接任书记必须认领。白沙镇有个小区，11户业主因为地块权属纠纷，几年办不了证。换届后，新班子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县镇联动开了几次协调会，今年5月20日，证全办起来了。老百姓说，这才像干事的样。萍乡的市委书记亲自督办不动产登记难，全市122个项目，40000多套房子，终于把产权枷锁解开了。奉新县那条堵了近20年的断头路烂尾街，谁都不敢碰。新一届班子硬是一户一户做工作，把4栋老房子拆了，变成了文化活动广场。老居民说，这辈子没想到还能在家门口跳广场舞。说实话，新官不理旧账，表面看是怕麻烦，根子上是政绩官出了毛病，觉得铺摊子才是本事，理摊子是擦屁股。可你想想， 一个地方就那么

0: 家底，你扔一个烂尾，他留一个闲置，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折腾。反过来，把那些沉睡的厂房、土地、项目盘活了，把那些卡在群众心口的办证难、拆迁难解决了，这不就是最大的增量、最实的政绩吗？今年4月，江西省把新冠不理旧账列为重点整治的头号问题。6月8日召开的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再次强调要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攻坚力度，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妥善处置历史遗留烂尾事项，切实以新的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闲置工程、烂尾项目都是政绩观偏差造成的后果，只有立足于盘活，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置到位。老百姓不在乎这项目是你立的还是前任立的，他们在乎的是路通了没有，房住了没有，钱拿到了没有。把烂尾变成续篇，把包袱变成财富，这些干部算是把账算明白了。旧账里藏着的其实是民心。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拨打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手机啊，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两天萍乡市芦溪县宣峰镇茶园村上茶园的周先生给我们说了一个诉求啊。好，我们导播示意说这个周先生的电话正好接通，我们让周先生自己来说。你好周先生。
3: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哎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哈。那个你好啊，前段时间收到了您这个诉求哈，您在节目当中啊说一下您的问题好不好？
3: 我们那个村呢是这样的，然后紧靠这个铁路沿线，就是说那个浙赣线哦，然后2005年它是有一个提升改造，然后我们这个沿线的居民大概有20来户哦，但是紧靠这个铁路沿线只有50米左右，然后现在嘛出现的问题是沿边的那些房屋全部都开裂了，然后地基也下沉了，然后向政府反映，他是说要我们自行去找那个南昌铁路局，是这样子的，而且路也不通，我们那边路也不通。
2: 我总结一下哈，你是在芦溪县宣峰镇茶园村上茶园对吧？没有错吧？我这记录是这样的哈。
3: 对对对对，是的。
2: 我看到你在微信上面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过来啊，从图片上看你这房屋有裂痕，这没问题，而且看到了附近就是铁路。没有问题哈。你说这个铁路呢离你家的房子有点近对吧？你认为是铁路的震动影响到了房屋的这个结构的分裂对吧，造成了一定的破损，
3: 是的。
2: 你是这么认为的，诉求反映的点也在这里对吧？好的，那么在6月8号的时候我把你这个情况就转给了我们南铁集团啊，转给了他们了，那么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就把这个马上就发给了萍乡公务段啊，因为他这个是管辖范围是在萍乡公务段啊，在萍乡公务段的这个大概就是2天吧，10号啊，8号发过去，10号

0: 们就把这个调查的结果给我们发过来了。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给你念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把这个处理结果哈、回复结果发过来，我们先念一下，再来我们慢慢交流一下，好吧？他这么答复的啊，针对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沪昆县芦溪县宣丰镇茶园村沿线房屋开裂的问题，萍乡公务段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相关人员就对接村委会，而且到现场开展实地核查。经查，原浙赣县，也就是你反映的这条铁路，原来是浙赣县，它其实最早建于1937年，啊，解放前建的啊，好老的一条铁路线的啊。现在因为你刚才讲了，对对了，2005年是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铁路电气化的一个升级改造啊，但铁路它还是在那儿的啊。他这上面提到是说你们的涉事的两栋房屋是1985年竣工的，两层的砖混结构的，产权人分别是周立川、周新川，没错吧？
1: 不是，我们是我们那里有十几栋房子，我这个房子是我叔叔他们的，然后我这个房子是98年建的、还有一栋房子是09年建的，反正我们沿边十几栋房子全部都裂掉了、新建的也裂掉了。
0: 好的。他这上面写了建筑面积是多少，他都写了哈。这个房屋地处沪昆县下行 K991+430 处，房屋距离铁路的围墙最近是 9.3 米，他们现场去测的。我看到你村委会也发了一个这个盖了公章的一个测量证明，对吧？你们上面写的是 8.5 米，有点出入，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关键啊，反正就是8米多到9米左右吧，啊。距离铁路线路中心是 12.7 米。这个它有一个规定，是像这种情况下的铁路的红线哈，就是你的房屋，像这种情况你是农村的，它分为城市、郊区、农村有几种，它有一个红线画的，这也就是说你这个铁路离咱们居民的房屋，指的是房屋不是围墙哈，就是房屋，你居住的那个房屋最近的地方，如果是农村的话，你不能近于12米。那么如果你在市区，普速铁路里有8米，市区因为它市区它铁路啊，它这个火车跑得慢一点啊，到了市区它要减速嘛，对吧？郊区呢速度没提起来，它要10米。啊，那么郊区以外的村镇呢，像你这是属于村镇，那就要12米了。明白吗？也就是12米就是红线，你这个房子离铁路你不能近于12米。啊，近于12米是不合规，这不行的，绝对不行的啊！这是普速铁路，我们普通的铁路。如果是高铁呢，可能要加了，那可能不止这个，那可能要再远一点，要加2到5米，啊，最少是两米以上要增加，啊，好、啊，这就是一个他们的规定啊。这是哪里来的规定？是《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这是法律条例啊。这个它上面说的是铁路。路坡的坡脚啊，从这儿算啊，一直算到你的居民的这个房子的距离啊，不是围墙啊，这是房子的，这是最近距离，就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根据这个条款，那么我们再来回，他是这样说的，他是根据测量你这个距离铁路的围墙最近处 9.3 米，咱不拿 9.3 米来，就算你们村委会盖章的那个 8.5 米的话，加上这个的话，如果你再加上除了围墙，还要到一个铁路中心线，对吧？加起来也超过了12米。它中心线还有一个距离，还有一个 2.6 米，也就是说你的房屋的位置距离铁路红线还有 2.6 米。你刚刚说的那个 8.5 米也好 ,9.3 米，他们量的 9.3 米也好是围墙。没有错吧？我们要实事求是哈。好吧。那么依照这个来讲的话，那这个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作业了，觉得你这个不在红线里面，那么既然不在红线里面，那么依规来讲的话，这个就不属于铁路的责任，它是这么个意思来讲啊。
1: 那但是它这个铁路在这里过，它只是保护它铁路的规范，它没有保护我们居民的那种财产人身安全的规范呀。
0: 好，
1: 如果说我们睡在楼上，整个就跟地震一样，火车来了，那个窗户都响得很。
0: 他是这样的哈，他补充了一下，他是说铁路安全保护呢是由铁路，刚才讲了哈，这栋房屋就是你说的那种房屋没有在红线，但是它是属于铁路安全。

0: 全保护区，但不在红线。啊，是保护区。保护区是个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观察。啊，如果是房屋只是你这一栋出现了问题的话，或者说个别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好大的问题。如果是普遍，因为你周边还有房屋，对吧？
1: 对。
0: 他看了一下，好像不是说普遍，他是这样说的。他到现场查看，说好像就是你这个稍微典型，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啊，
1: 不一样的，我们是自己当地的村民，我们不会去乱说的。嗯、我们你们直接去那边走一走也可以。那个震动还有那个噪音，
0: 周先生，周先生，好，我们再来说说掰扯一下另外一件事情。这条铁路线呢是1937年就有的，啊，1937年有。那么你这个房子呢，1987年，你是88年是吧？88年建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是先有铁路的，你们是后建的。在你们建的时候，你们当时建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认为你们也是遵照了相关规定的，对吧？能不能建，能不能批，那肯定也会告诉你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国务院下的这个距离是没有变动的。这么多年不是说，哎，现在以前是多少米，现在变没有变的，一直是这个距离。也就是说，它这个浙赣线1937年就在了。那么你在八几年建房的时候，你是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安全范围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要不然一不让建，第二你也不敢建，
1: 嗯，
0: 明白了吗？所以说铁路在前，你的房子建在后，明白了吗？那你说电气化改造，嗯，不管改不改造，铁路还在那儿，改造是他的事情，改造并没有改变这个铁路的这个红线，
1: 嗯，
0: 能明白吗，周先生？
1: 嗯，
0: 现在呢是这样的哈，我是这个意见哈，就是说第一，我觉得铁路部门可能他没有办法依规来担责，因为他确实不在红线啊。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看了一下你拍的那个房子，确实是，你还别说，你这房子确实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哈。这个怎么办呢？你要相关专业人士再去测一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基问题，还是你的房屋本身的结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你先把这些材料全部收集好之后，啊，做一个这个技术鉴定之后，我们再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你看行不行？
1: 嗯，行啊。
0: 好吧，好，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提出来，没有关系，我会反馈给他们。
1: 没有任何防护，哎，那个噪音，他那个隔板都没装过。
0: 没装隔板是吧？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嗯，好的，这个我可以再向他们再次反映，这个没有问题，好吧？啊，就是噪音稍微有点大哈，嗯，好的，这个我们再次反映给他们，没有关系啊，这个倒是可以的，啊，降噪嘛，哎，既然我住在附近啊，这个噪音是对咱们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好吧，我会转告他们，好吧，好，那答复就到这儿。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说，
1: 我不是也发了一张有那种回执的嘛，就是05年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征地安置方案嘛，那个东西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这个东西。
0: 这个我不好答复你，因为你发过来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调查到底是不是属实，是吧？这个这只有下了节目之后我向相关部门去打听，好不好？你不能截一个电脑的图给我们，我们就信了，也说实话我们也去调查核实的，好不好？到底是原来是有过这样的政策，后来又改了，因为上面你标的是什么05年的，是20多年前，对吧？明白了吧？这个政策有可能在变化啊，当时的规划可能也有些变动，是这意思吗？好吧，这个我不能现场答复你，好不好？下去我再看一下哈，啊，再去你是从哪儿截过来的，我们顺着这个根源去查一下，好不好？
1: 嗯，我是在那个泸西县土地自然局截过来的。
0: 土地自然局是吧？啊，那谁给你截给你的呢？
1: 嗯哼，
0: 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吗？
1: 没有，他打开来查了一下，然后就
0: 被你拍到了，是吧？
1: 茶园村征迁有一个这样的文件，然后我就直接拍了。他说有个文件，啊，我说有没有内容，然后他去上去看了一下，后面下来了，他说这个内容看不到了，
0: 啊，
1: 已经在档案里面去了。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
1: 没看到。
0: 我们记得这个事。
1: 还有我们村里那边就是沿线大概是50米范围之内，铁路边围墙那里哦，
0: 嗯，
1: 所有的房屋全部都开裂了，不是说个别。
0: 啊，好的。
1: 对。
0: 嗯。好的，好的，你把这些资料都集中的整理一下，到时候我们一并反映给他们，看看他们怎么解释，
1: 集中的话，
0: 怎么调查。
1: 我这边还有就是之前3月份我怎么知道我那里我才会去调查的哦，是一个工作人员，铁路上面的人来我家里面，他说你们这里都没有房屋的。
0: 嗯
1: 他说
0: 嗯嗯。

0: 他们系统里面，你们这里都不属于有房屋，都是铁路上的地的位置。他说也不能盖，
1: 那不
0: 就
1: 能
0: 是
1: 盖，
0: 说
1: 你们
0: 只
1: 为
0: 能
1: 什么
0: 拆。
1: 盖了？铁路37年就有了，你们为什么盖了？
0: 但是他是说在他们铁路系统里面是没有的，这个是
1: 是
0: 他
1: 啊，在
0: 有，
1: 铁
0: 然
1: 路
0: 后
1: 上
0: 我
1: 没
0: 也
1: 有，
0: 有
1: 你们当
0: 问，
1: 时怎么会审批盖这个房呢？
0: 这个我就不知
1: 怎
0: 道
1: 么会
0: 了。
1: 把房子建到铁路离得这么近呢？10来米，
0: 对呀、啊，
1: 对吧？
0: 然后还
1: 嗯，这
0: 有，
1: 是一个历史的
0: 我也
1: 原因。
0: 问了一下村主任，他也说有这个事情专线，就是说这
1: 是
0: 些。
1: 嘛？所以说这个你们当地村委会也要检讨，你到底怎么会批的？把这房子往铁路离那么近建房子了，是吧？这个村庄啊，你稍微要远离嘛，因为它37年就有的铁路，对不对？这是一条解放前就有的铁路，你建房你不得规划一下，是不是？你这样就拿你建房你想建的铁路旁边吗？
0: 对呢，我也不希望了，因
1: 是
0: 为这
1: 啊，
0: 个东西原先可能只
1: 嗯，
0: 有一条
1: 这可
0: 铁
1: 能
0: 路
1: 还是有
0: 的
1: 点历
0: 情
1: 史
0: 况，
1: 遗留的原因在里边。
0: 对，历史遗留原因很大呢。然后我们住在边上嘛，肯定是有影响，这
1: 你
0: 些
1: 看
0: 房屋我
1: 这个
0: 也
1: 问
0: 不
1: 题，
0: 能
1: 我这么
0: 说
1: 认为，周先生，我
0: 啊。
1: 说实话，站在我个人角度来讲哈，因为铁路部门他把自己撇清了的原因，人家是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你确实不在红线里面，这是国家有法律文件的，对吧？你说有什么道理？如果他一量呢，在红线里面，那可能他还沾了点边呢，这他可能得想办法整改，或者是给你点什么补助啊，或者怎么样的，是他造成的，对吧？这是一个，对吧？但是呢，话又讲回来，他又拿出另外一个来了。我这个说实话，解放前就有的铁路，你干嘛你建离这么近呢？你在红线里面建房是不对的呀，对吧？那当然，你
0: 那
1: 们
0: 就
1: 当时
0: 还
1: 也
0: 是
1: 考虑
0: 当
1: 到
0: 地
1: 了不
0: 政
1: 是
0: 府
1: 红
0: 有点
1: 线，
0: 原因哦。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好吧？我们
0: 对呢。
1: 这深度调查吧，好吧？大家
0: 好好好。
1: 也多关注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你们村委会当时策划规划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好吧？那我们先到这儿。你说的那些情况，我们下了节目，我们再去调查核实，到底的这个问题环节出在哪儿，
0: 好
1: 好
0: 的，
1: 不好？
0: 谢谢啊，谢谢，
1: 哎啊，
0: 谢
1: 您
0: 谢
1: 现在
0: 周
1: 没
0: 先
1: 有
0: 生。
1: 人在里面住吧？
0: 住有啊，我小孩子
1: 还在里面住
0: 还有
1: 啊？
0: 我妈妈，
1: 那我给你一
0: 对，
1: 个
0: 在里
1: 建
0: 面
1: 议，
0: 住，
1: 还是
0: 所以
1: 相
0: 我
1: 对。
0: 就担心，尤其是雨季，那个下雨天哗啦哗啦的，我感觉那个
1: 那
0: 房
1: 你
0: 子
1: 那
0: 不
1: 个
0: 成
1: 房子
0: 立
1: 有
0: 吧？
1: 裂痕，你还是得提防啊，这个安全第一，好不好？
0: 是的
1: 你
0: 呀，
1: 给当
0: 所
1: 地
0: 以我
1: 村委
0: 就有
1: 会
0: 的
1: 反
0: 时
1: 映一
0: 候
1: 下，
0: 经常打电话给政
1: 你
0: 府。
1: 给他们，对，这政府部门多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想办法，是吧？改一改呀，是不是？改造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你不能征迁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原地能不能加固啊？是不是？安全是第一，是不是？好吧，不管怎么讲，这安全是第一的哈。好吧，好，周先生，那要不先这样哈，下了节目，有一些后期我们再继续保持联系，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谢谢。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说，上饶市婺源县紫阳镇七里亭社区下辖的这个紫阳花苑、惠州人家等多个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问题突出，而且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第一呢，是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维保缺位，小区多处的楼栋呢没有设置消防栓，没有灭火器材，普遍超出了使用的期效，有效期，还有部分器材出现了破损。压力不足等相关问题，完全无法正常使用啊！这第一，第二呢是楼道公共空间被占用，不少的住户在楼梯间、过道堆放这个纸壳子啊、家具啊、生活杂品等物质啊，这个挤占了通行的通道。一旦发生火情，会严重阻碍人员疏散和应急救援。还有第三呢是，撕拉乱接电线现象比较普遍。多位这个高层的住户啊，从家中啊，牵出电线、插线板，跨楼层为电动自行车来飞线充电，线路也比较裸露啊，布线也比较杂乱啊，容易引发短路、起火事故。居民表示，相关隐患此前多次反映过，但是社区日常排查流于形式，整改举措呢也不到位，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希望相关部门彻底整改，消除隐患。以下是紫阳镇政府的回复啊，紫阳镇政府接到这个诉求之后，

联合七里亭社区居委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核查，确认群众反映的各项安全隐患均属实。针对现存的问题呢，属地明确整治方案和安排工作安排，本周内牵头联合消防救援、城市管理等职能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整治期间，工作人员呢将逐单元的清理楼道堆放的这个各类杂物，恢复公共通道通畅，全面拆除小区内所有的违规非线充电线路，对相关住户进行安全教育警示，统一排查更换过期或者说损坏的这个灭火器材，按照规范补配缺失的消防设施，完善基础消防保障。同时，为了防范问题反弹，社区将建立每周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安排网格员、楼栋长分片值守巡检，重点盯防楼道的堆物、非线充电、消防设施异常等相关情况，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劝导整改。后续呢，也会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范，共同维护这个小区的居住安全。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江西省全省各地打造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2: 全省各个中小学校幼儿园打造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
3: 公布要扎稳来，面向我们的左边。
4: 在西宁市雨水区北湖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五年级武术大课间活动正在进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令，同学们列队整齐，出拳、踢腿、扎马步，一招一式真有力，将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套融入了本土非遗元素的武术操是今年学校创新推出的大课间新模式，如今已成为全校学生期待的活动。北湖小学五年级学生吴艺兴
5: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学到了家乡传统的武术，我感到特别自豪。
4: 将武术引入校园是北湖小学一校多品办学特色的重要探索。北湖小学还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做活动内容，针对低年级学生将非遗戏曲与体育操相融合，编排出趣味十足的戏曲操；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引入匹克球、非洲鼓、口风琴等项目，实现体育技能提升与艺术素养培养同步推进。北湖小学副校长刘星
6: 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让大课间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地方，更是传承文化、涵养审美、培养协作的课堂。
4: 在上饶市广信区石人乡中心小学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帮助同学们舒展筋骨。学校还开设跳绳、篮球、乒乓球、趣味跑、集体游戏等多样化的体育项目。石人乡中心小学学生汪安泽：
7: 学校的大课间特别有趣，能强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精力满满，上课学习更专心。
4: 而广信区上卢镇中心幼儿园则专门开设茶文化特色课间活动，用富有童趣、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茶叶种类、饮茶习俗、家乡茶历史等基础知识，让孩子们在实操中感受传统茶艺的雅致韵味。上卢镇中心幼儿园负责人郑芳：
8: 让孩子们从小近距离接触家乡茶文化，既学知识、练动手能力，更从小培养热爱家乡、传承本土文化的好习惯。
4: 萍乡市湘东区以多元大课间活动为支点，通过一校一品模式，推动全区大课间活动向特色化、体系化发展。湘东区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股股长张维奇：
9: 联合区卫健部门引入中医养生模块，让大课间成为学生终身健康习惯的起点，同时积极探索大课间加思政教育模式，例如将红领巾历史传统

0: 文化故事融入活动展演，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任何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我们能看到，或者在平常上班时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6: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7: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8: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心里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的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倒切的时候很长远，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核磁共振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连线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这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

0: 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要知道你的情绪是很宝贵的，不要轻易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面。没有必要总是对他人的情绪负责，没有必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生气。很多烦恼根本不值得在心中滞留，丢掉包袱才能够获得内心的自由。所以请记住，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就耽误你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2: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晚上萍乡、兴余、鹰潭、吉安、抚州5市和宜春、南昌、上饶3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赣北局部19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晚上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3度，明天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一路听资讯 ，1044生活家。
5: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到很晚，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睡，但是放下手机之后呢，又开始胡思乱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舍不得睡啊，不是不够累，而是情绪没有被满足，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白天的时间呢，属于工作或者是学习，压抑了许多自由和惬意。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难得的独处时间。还有人对明天没有期待，因为第二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现实生活，也会下意识地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入睡。那这种熬夜呢，是拖延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方法，让自己无痛早睡。首先呢，是尽量每天同一时刻上床、起床，包括休息日也如此，有助于建立生物钟。第二呢，是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15到20分钟足够了。第三呢，是增加体力活动，但是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第四呢，是减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的时间，尤其是在睡前。第五，不要空腹或饱腹上床，晚上尽量早一点吃饭。第六，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饮料，比如茶、咖啡、巧克力，尽量戒烟限酒。第七呢，是要做好睡前准备，比如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热水泡脚，穿宽松的睡衣，枕头高低软硬要合适，被子的这个厚薄要适当，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再有就是等到有睡意的时候呢，再上床，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睡前2小时避免进食以及大量的饮水，以免频繁起夜。还有一个小办法，就是握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睡觉。人类在婴儿时期睡觉时呢，会不自觉地握住拳头，这个动作啊，可以帮助入睡，改善失眠状态。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握着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有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更好地入睡。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4: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全国共151人上榜，其中江西13人。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同意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由省红十字会、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团省委主办的江西省红十字热血英雄宣讲团成立，暨南昌航空大学2026年无偿献血周启动仪式6月11号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这次活动以汇聚微光与爱同行为主题，旨在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无偿献血宣讲队伍，在全社会普及无偿献血知识，持续营造全民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6月10号，南昌经开区企业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500千伏级工业整流变压器顺利完成全套出厂试验，这标志着南昌经开区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连日来，益阳县全力推进城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随着一条条新管线相继入地铺设，城市地下排水管网持续疏通换新，项目预计年底前全面竣工，并且投入使用。近日，在中国药都樟树，被淡忘400多年的爱之精英九牛草成功地实现野外驯化，从古籍走进田间地头。目前樟树市已建成千亩繁育种植基地，经过繁殖驯化，已种植九牛草680万株，每年可产450吨。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个卵，在水找你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北京时间6月12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东道主墨西哥队和南非队之间展开。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上调到2.25%，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并下调了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1号表示，正在刚果金东部紧急扩大应急响应规模，呼吁统筹推进埃博拉疫情防控与粮食保障工作，避免此次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更为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许多地区安全局势不稳定，人们仍选择返回家园。2025年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10年来首次下降。

0: 六天资讯1044能量站。
1: 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全国共151人上榜，其中江西13人。我省上榜人员包括免费为乡村老人拍照14年的小伙戴继明，帮助上千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河畔度假遇险情，两度跳河挽救2条生命的曾鹏，红色家训代代传，三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96载的萧树初，以山林为家35载，一诺千金终不悔的护林人邓若生，坚守古遗址39载，深耕文化传承路的八旬老人徐玉溪，托起乡村教育43载的独臂校长方根水，40载以匠心守护生态家园的追花人张乐华，社区老人的亲闺女，幸福社区的带头人刘红菊，30多年用调解温情守护万家和谐的杨慧芝，35年无言守候照亮瘫痪弟弟生命之光的廖润英，无私照顾智力残疾儿子30年的善良继母魏彩云，长嫂如母，柔肩撑起3个家。

评的易建华。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的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D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5: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6: 各位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亲爱的各位残友，时至芒种时节，暑气渐盛，梅雨绵绵，蝉鸣伴着湿气啊，一同走来。夏日已至，关怀不减。那近期呢，全国残疾人服务保障再添利好，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自2026年6月。正式启动，这是国家掌握残疾人群现状、优化帮扶政策的重要国情调查，将持续到2028年12月。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残联同步开展残疾人信息动态核查与入户登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将重新核验，确保福利精准直达，不漏一人。
5: 是的，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政策暖意直抵人心。江西同步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日前在上饶成功举办，为亚残运会选拔优秀人才，展现残健融合、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我省还将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进入专家论证阶段，未来商超、公交、社区等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将更加完善。眼下正值芒种啊，高温高湿叠加雷雨增多， 提醒广大餐友要注意防暑祛湿、防滑防摔，出行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居家保持通风干燥，养护好住行住厅设备，安全舒心度夏。
6: 是的，微光汇聚亦可照亮前路，禅意轻盈亦能奔赴山海。我们始终坚守初心，聚焦餐友所需，回应餐友期盼，传递政策温度，分享权威实用资讯，守护美好生活。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餐友资讯环节。
7: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8: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7: 餐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6: 好的，一起来关注资讯。5月31号到6月2号，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一行赴湖北省调研残疾人工作。周长奎在钟祥市云梦县看望慰问残疾儿童，并与康复教师深入交流，实地考察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消防器材维护、安全教育、无障碍逃生通道设置以及生活照料等情况，听取当地负责人关于县域残疾人服务能力建设、残联组织建设等情况汇报，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并与残疾人代表、基层残联干部和有关服务机构负责人召开座谈交流会，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建议。
5: 5月31号到6月3号，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卫星一行赴浙江上海调研残疾人文化工作，并督导有关专项纠治工作。张卫星一行深入杭州市和上海市，实地考察公共文化馆以及残疾人服务机构、残贫机构等等，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工作者、基层干部和医务人员深入交流，就残疾人关爱帮扶政策落实情况等听取意见建议。
6: 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于6月7号在北京举行开幕式，比赛持续至11号，共有来自22个省区市代表队的200人参与本次比赛，其中运动员141人，比赛共设项154项，参赛运动员包含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4种残疾类别。
5: 近日，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张亮一行赴南康区实地调研辖区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情况，精准指导基层残疾人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调研组先后走进南康区残疾人美丽工坊、格力制造基地、赣州市超越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农岭镇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调研中，张亮一行对南康区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工作、立足产业优势、创新服务模式、健全保障体系、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南康区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情况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6: 6月2号，赣州市张贡区残疾人服务大厅揭牌仪式在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顺利举行。根据了解，张贡区残疾人服务大厅将对服务事项进行升级优化，实现残疾人证便捷办理化、助残政策一站式咨询，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少费时、少操心。
5: 日前，由赣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赣州市盲人协会、安远县残疾人联合会承办的关爱视障群体共读美好书香读书活动在安远县残联康复中心顺利举行。这次读书活动为残疾人朋友送上了精神的慰藉，也搭建了残友们心灵沟通的桥梁。
6: 6月3号，宜春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邹春云来到宜春立德高级中学开展走访拓岗促就业工作，宣传残疾人就业政策，了解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现状。

0: 及岗位需求，共同挖掘残疾人就业新渠道、新岗位。
1: 今年六月六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六月五号，新余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多家单位在报时公园东门广场开展爱眼日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面向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群体、职场人群及广大市民，精准开展分群体护眼科普宣传，重点普及青少年近视科学防控、中老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预防，以及上班族干眼症、视疲劳缓解等实用的护眼知识。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0: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1: 更有懂你的温度。
0: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进入法律大讲堂，咱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孩子出生后玩失踪，抚养义务是跑不了的这个案例。那抚养孩子呢，既是父母的法律义务，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以后离家出走，多年来未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该怎么办呢？最近呢，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或许呢，可以给抛弃的母子指明方向。案件里面的原告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残疾人，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汤女士因为患病终身残疾，并且办理了低保手续和肢体残疾人残疾证，残疾等级是3级。2016年10月，汤女士经人介绍就认识了李先生，双方于2017年5月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此后呢住在汤女士父母家。2018年2月，双方生育了一个女儿。
0: 但是呢，孩子出生以后不久呢，李先生因为家庭琐事与汤女士发生了矛盾，离家出走，至今失联呢长达7年时间。而期间呢，李先生从未回家看望过孩子，更是没有支付抚养费，从未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汤女士及其父母多次联系李先生，对方拒绝接听电话。那么之后呢，他们再也联系不上李先生。
1: 因为自身处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状态，在李先生离家的7年时间里呢，汤女士和女儿完全依靠其年迈的父母照顾。2025年5月，汤女士一纸诉状将李先生告上法庭，恳请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并由其抚养女儿。
0: 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被告李先生缺席庭审。那遇到这样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那女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下律师胡赛南律师的看法。
2: 不给孩子生活费怎么办？建议直接起诉。首先说一下，生活费一般包括子女的抚养费和家庭的日常开支，无论夫妻是否离婚，都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你可以以孩子的名义提出诉讼，要求其支付抚养费，法院是都会支持的。如果是离婚之后对方不给孩子抚养费的话，如果你们是协议离婚的，凭离婚协议到法院进行起诉，要求对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用。如果是在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离婚的，直接拿着法院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即可。所以不管有没有离婚，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是必须履行的。
1: 那听完律师的解释呢，我明白了啊，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抚养费的支付不以离婚为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呢，父母分居原则未直接抚养一方应当向对方支付抚养费。
0: 那最终呢，法院判定被告李先生一次性补偿汤女士独自抚养孩子期间的抚养费6万元。那么此外呢，法院还判决被告李先生从2025年8月起每月28号前支付抚养费900元，直至女儿年满18周岁为止。
1: 那么对于这个判决呢，双方都没有上诉。不过法官在庭后表示，本案原告汤女士是残疾人，家庭条件较为困难，自婚生女出生不久便被这个被告呢这个出走就不归。那么本案判决的意义呢，不仅为未成年人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还充分肯定了残疾人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辛劳，更是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
3: 我到法院去告你，
4: 你去告啊！
5: 也许。

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冷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守你我护一生。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一把搀扶的暖，
1: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1: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1: 大家好，我是舒展。稍后呢，我们走进助残好事，阅读呢不分明暗，书香传递温暖。对于视障群体而言，阅读或许需要借助特殊的载体，但是对知识的渴望从未缺席。赣州市图书馆以贴心举措，为视障读者搭建起无障碍阅读平台，让书香穿透黑暗，点亮他们的生活。下面请听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接下来就是各个小朝廷不断的改朝换代。
3: 休息之余，赣州的盲人按摩师刘华敏正坐在家中，静静聆听着智能听书机里缓缓流淌的历史故事。这台陪伴他的听书机是赣州市图书馆免费寄送到他手中的贴心馈赠，让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一开始没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这种心灵的比较空虚嘛。读完书之后就会去进行一些思考，然后脾气也就会变得相对的随和下来，不会那么烦躁易怒，能促进我的工作啊。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为了让像刘华敏这样的视障读者便捷阅读，赣州市图书馆贴心服务精准发力，配备300多册各类盲文图书，内容涉及按摩学、医学、文学及教育、法律等方面，同时开通残疾人绿色通道，提供代办借阅、电话预约服务，更推出免费快递借还书服务，智能听书机等设备也可免费借阅上门送达。目前500台智能听书机已借出400台，全方位打通视

0: 胸中的火焰生生的不息。只要满怀信心，无声的世界也会欢声笑语。只要不屈不挠，无光的世界也会异彩纷呈。既然上天安排，那就抬起倔强的头颅，逆流而上，燃起生命的希望。道路虽远亦漫长，相信有爱的相伴，你不迷茫。要学梅花挺霜傲雪，手牵手随日子一天天游走，敢于直面你的人生就是英雄。不自卑，不退缩，不畏惧，再大的风寒也吹不垮坚强的心。世界依然精彩，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重塑自己，笑对人生，活着都值得喝彩。
1: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2: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1: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2: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1: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2: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一路同行。
3: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的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2: 各位听众朋友，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呢，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被值得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您呢，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3: 今天的书声伴行，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六位肢残者：郑凤菊、姚超、张明东、肖卫东、杨小军、李淑霞朗诵的《可能》。好，下面一起来欣赏。
4: 当春天来到我们身边，绿柳成行，万紫千红；
5: 当夏天走进我们生活，荷花绽放，荷叶晃动；
6: 秋天有绽放的菊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7: 冬天有纷飞的雪花，六出雪花，洁白晶莹。
8: 可我们一点也看不见
9: 这个世界
8: 对我们是多么不公平。
6: 妈妈，我想对你说，我多么想看看这世界，这阳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呀？这大海，这高山，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
8: 这个时候，他和他们来了，是他们用心灵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让生命走出黑色的阴影，结束了一个长久的噩梦。
10: 记得刚刚走进学校的那一天，校长的一句话顿时让我的眼泪直流。他说：“孩子，

0: 量呀。放心吧，到了这里，
1: 我们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2: 我们一定
1: 要让你们用心灵的眼睛看到大千世界里的光明。
3: 残缺不是我们的错，但与命运抗争，不屈服。
0: 自强是弥补残缺的唯一途径。老师就是我们生命的天使，也是我们的另一半妈妈。
4: 他们要让所有的孩子一样快乐、开心、健康、茁壮成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才能。
5: 妈妈，可能我们是不幸的孩子，
1: 可能我们又是最幸运的孩子，
2: 因为我们在灿烂阳光下遇见了生命中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人。
1: 他们教我们走路，教我们说话，
4: 他们用手语和我们交流，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
5: 一天又一天的春风化雨，
3: 一年又一年的滴水穿石。
0: 当我们捧回了一摞摞各样获奖证书，
2: 当我们也吹响陶笛，
1: 当我们终于好梦成真，
4: 我们只想说上一句：因为有党，有母亲和所有的你们，一切可能才成了可能。
1: 感恩老师，
2: 感恩生活，
1: 感恩时代，你们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你们为人生增添更多感动，
0: 你们为世界增添更多笑容，
1: 你们让爱心化作无限和永恒。

0: 啊，各位残友，以上呢就是本周残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各位残疾人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qq.com， 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残有约是各位残友们的桥梁。
1: 本期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刘崇志，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下期再会。
0: 好，下次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大家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们都要天天健健康康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前面两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营养物质叫做 DHA、
1: 哦、
0: 对吧，它是保障我们大脑正常运转、视力清晰、心脑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过了50岁咱们就得补了。
1: 对对
0: 对吧赵宁老师、昨天您说了这个 DHA 的三个标准、我还记忆犹新、那第一个是含量要高、
1: 对
0: 吧，
1: 对，
0: 每天要吃200毫克的 DHA。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是纯度得够。
1: 对。
0: 对吧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工艺啊要过关，认证要过关。
1: 对对对，
0: 是最好是这个藻油提取的。然后进口的品质呢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1: 你下了不少功夫啊你啊。
0: 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 DHA 不单单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有用、对于像我这个40开外往50奔的人啊我也觉得我也非常非常的需要。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价格是确实1000多块钱一盒，确实是有点有点高。所以昨天呢咱们大家都打电话来反馈自己的事儿，完了以后呢都在说能不能请赵宁老师呢帮忙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价格又实惠、品质又如您说的这个达到这三个标准的 DHA 的好产品。那么我想今天开节目之前啊，我想问问看咱们赵宁老师

0: 是，
1: 啊，
0: 这个事儿谈的咋样啊？进展又有如何啊？
1: 哎，
0: 对吧？跟大家报告一下呀。
1: 我这今天这一关呢，肯定是过不去了。我也猜到了，你肯定会揪着揪着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啊，真的齿儿，我这两天吧也挺上心的。虽然好像没有给大家什么样的结果啊，但真的我也是在多方的在联系他的关系在找。哎呀，昨天晚上我就一晚上我都没怎么太睡觉。
0: 哎呦，
1: 因为我吧一直都想啥呢？就是你要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光看科学报告，然后它有多么多么的好。其实我更是想呢，从我过去吃过的东西当中，然后给大家去选择，
0: 没错，
1: 但对，但因为有的也隔了很多年嘛，然后他那个就是你去联系人家的时候吧，就不像说是那个什么，哎呀，你
0: 像跟我这么亲密，
1: 对对，我真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然后有事就打电话了，对，我还得想，因为肯定是要有求于人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哎想想措辞，哎呀，找怎么说能够引起他的那个兴趣呀，或者说哎呀能愿意搭理我，完了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吃的呢是美国进口的，一般的我都是因为有朋友或者我们来回出差什么的哈，到那边去我就直接就带回来点儿，因为我那个吧，我去一次带回来，反正够我吃三四个月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想跟那个美国那边联系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在咱们中国区负责销售的，属于中国大区的销售总监裘总。
0: 哦，
1: 啊，让我跟他去谈。完，我就这两天我就跟裘总联系了一下，然后我也表示了一下，我说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跟您联系一下，看咱美国的这款 DHA 在国内的这块是否有合作的这种想法。
0: 嗯，
1: 其实吧，裘总刚开始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说：“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他说：“我们总部这边正有进军中国的一个计划。我们现在正在那个有条不紊的什么试调啊什么的，开始来那个叫就我不太懂你们商业的，反正就是。”统计呀、
0: 啊，
1: 还叫
0: 市场调研、啊。
1: 哎呀，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哎，他开始这个阶段的。然后他说的，哎呀，那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那我们乐不得的去接受嘛。然后我跟他谈的吧，其实我跟你讲，谈别的他们都可高兴了。因为你能够带给他们的是，哎呀，我可以让你能够直接接触到我们中国的定位，就是最集中的那一部分的人群。
0: 最近的人群。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你怎么谈都高兴啊，哎，你说怎么合作呀，怎么的都行。完了就谈到最主要的这个时候，就那价格的时候，
0: 嗯，
1: 就完了。
0: 哎呦，
1: 就直接就僵持得住了。
0: 嗯，
1: 其实裘总那边呢，能够给我的这个价格，其实啊，跟我的心理预期啥的价格吧，还真的还差了一大截。哎，所以他一整就是，哎呀，我得那个跟总部申请，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然后这个事儿吧，我得申请一下，看总部那边怎么批。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儿呢，一直都没有结果。
0: 哦，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合作是有意向的，但是这个就是价格这方面吧，
1: 哎，
0: 没有达到咱们的预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
0: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代表听众感谢赵宁老师，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趁着节目是不是可以再找裘总来谈一谈啊，哦，然后呢，看看是不是说不定这个裘总挂了电话回去想一想啊，或者是咱们原昨天是在电话里这么跟他说的，今天把他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是这么想的啊，进了节目了，很多时候就
1: 请我们节目里，那我就是我就等于在这儿打电话，然后你能帮我说话呀，
0: 哎，对，就是说我们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然后跟他再聊一聊，然后这个节目不正在播吗，然后也让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听，然后同时呢就是人架在这儿了，不就有的时候就好说话了吗，
1: 哎，
0: 你说呢？
1: 现在这个时间的呀，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电话，
0: 那咱们就试试看，
1: 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
0: 咱们试试看，
1: 哎，
0: 好吧，那咱们就让那您看，您看是您拿手机，
1: 那你就你那个啥呗，那我搁这儿播也行啊。
0: 好，
1: 我播一下，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啊。
0: 好，我们试试看哈，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哈，能接通。
2: 哎，赵明老师。
1: 哎，裘总，
2: 经过一晚上，您考虑好了吗？同意我的价格了吗？
1: 哎呀，裘总，我现在吧，我在这做节目呢， 然后刚才吧，跟我的主持人小陈吧，我俩还搁这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吧，你要知道，裘总，就是我们现在吧，就大伙儿都在等那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DHA， 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嘛。然后呢，哎呀，人家一提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整的小陈吧直搁那挠头。所以我现在咋整啊，裘总啊？你说。我在这想任何招也没有用，我只能在您这儿，然后看看您不行，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呗。我一说出来，哎呀，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听我节目的这些大爷大妈什么的啊，大家都搁那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就等我这个回答呢。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而且他们都等了这么多天，就等着奇迹降临呢。这个奇迹啊，裘总啊，那就看你的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2: 赵林老师，也跟您这个多次强调，就是我们的 DHA 藻油呢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2: 含量也很高，每粒200毫克，纯度也很高。
1: 嗯，
2: 而且呢，主要配料除了 DHA， 没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成分。
1: 嗯，
2: 这一款呢，在美国也是断货王。品质啊，毫无疑问，您也知道，
1: 这个，
2: 要不然您也不自己吃，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2: 我们呢确实成本也非常高。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也说了，跟您合作，我是看中了您节目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呢确实急需打开国内市场，这一次呢在您的节目全国首发，那么我们就想报名人数只要超过1000人，我们直接半价。
1: 嗯，
2: 一盒1098降到549，都已经半价了，您还不满意吗？
1: 不是，这要是搁我自己啊，裘总，那我非常满意，我都能蹦起来。但是呢，你知道不？你要是面对这么多，就是我昨天不也跟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我们的受众人群非常精准，就是那些就60多岁、70多岁，全都是 DHA 需要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说，你要是跟他们讲一盒 DHA 呢是美国进口的，但是你在美国进口的，你500多块钱，这些老同志1块钱都掰一半花，裘总。你说他500多块钱，你说你是差不多都赶到600块钱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你让他去买一瓶 DHA， 他就会觉得呀，虽然我有用，虽然我想很想吃，但是不行，我兜里钱不够。那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裘总，我知道您那个意思，说我们家这东西非常牛，你这不什么原料也好，你纯度也好，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我也知道 DHA 呢，在中老年当中，它的用途是比较广的，心、脑、眼现在都用它。就我没告诉你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受众人群所最需要的东西，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549，你就好到快600块钱了，你就是你像我说的这样，你就是再好，我兜里没那些钱呢。你说让我买房子去，那一要100来万，我再想住，我没有房子住，我又买不起呀！啊，
2: 赵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确实，但是我们也得考虑成本啊。这个半价549已经是我能给的最低限了。
1: 不是。我说裘总啊，我不太明白你们商业那个叫什么运作呀，还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我问你裘总，您想要打开的是我们国内的市场，您是想通过什么方式去打开呢？第一个，你是通过广告，对吧？你广告费不需要花吗？第二个，你说我不在你们国内做广告，我就想见着一个60岁老人，我就给他发，难道你告诉他，来，你给我500块钱，我把这盒给你，你是想这么去推广吗？那我们中国人，别说中国人，你就给我，管我要500块钱、600块钱，你这是啥东西？给我还600块钱，6块钱我都不带花的，你说是不是？他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那你想，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去调研去，你没有一个能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怎么能认识你这款东西？再说了，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我从不认识我到认识，我从开始试用才到最后的跟着你走才叫忠心。那我连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宁可把那个钱投入到广告，一花好几千万几个亿，也不愿意把这个实惠给你精准的老百姓吗？对不对，裘总？你也是中国人呐，你知道我们现在老年化的这种情况，
2: 对，
1: 是不是？你也知道 DHA 对我们老人有多么的重要，那你就不能用成本不成本的问题在这地方卡呀，对不？我承认你们东西好，你们工艺也好，你们提取的原料也好，你们纯度，你们这个确实什么都好。我也是当初我吃这个东西吧，它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所以我不能说假话。你东西好是好，但是这个价 不管怎么样，这个球总咱就说这个价你抛出

0: 原因，就这个价的这个问题，我们国民这一千多块钱退休金、
1: 嗯、
0: 有的都没有退休金。那个外边你说啊，咱们很多是农村，我是农村长大的，你把那个地包出去、一年我才五六千块钱的收入，是一年一家人，
1: 嗯，
0: 五六千块钱，你说你就让他花六百块钱500多块钱买一瓶 DHA， 你觉得他舍得吗？他不能把一年的钱我都花了吧，我花完以后咱说不好听的，你真有个感冒发烧到医院去又一两千块钱，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治了，等着高烧惊厥，那这也不现实，你说对不对？那谁家里也不能说我有两块钱我到银行我贷款，我花5块钱我去买吃的去，不可能吧裘总啊。
1: 这个确实呢，这个 DHA 啊是大家的这个刚需，
0: 对、
1: 啊、我们也想拿出最大的诚意来进军国内市场，
0: 对吧？但是裘总，你这诚意就是跟我们算成本。我是相信，我说这一块我肯定相信，就是在国外，我是从国外买过来，我从美国带回来，也比这个价要贵，所以我知道您的诚意在。但是光有诚意，老百姓看不到啊！光我搁这领情，裘总有啥用啊？我一个人吃能帮你打开中国市场啊？那别人都吃不起呀、啊，关键呢。那我要是真理要开矿，我家里要有矿，裘总我都不带求您的，我给大家补贴都行。那我也是农民出身呐。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你那么的裘总，你吧、
1: 嗯、
0: 你考虑一下，我吧、
1: 嗯、
0: 也不为难你，您就这么的、
1: 嗯、
0: 如果这个价我给您个建议，你能够给我控制在300块钱以内，那也300报停，就298还带个八字行不行啊？然后你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是能够给我批下来，就您那边能够点头，298，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就中老年以上的这个人群，我带大家能接受，我也愿意吃，我也愿意长期就认准你们美国这个 DHA 去吃，这个保证我可以给你。中国人是讲感情的，
1: 赵宁老师，这个您的298元一盒、哦，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决策。我们这个美国进口含量也高，配料也都是 DHA， 真的298成本都不够。
0: 你不是裘总，你咋又跟我提这个成本的这个事儿呢？我刚才都跟你讲了，我们节目的受众人群不是那些六七岁的、十六七岁的、26、27岁的，我们的受众人群听广播的，你们是做过那叫什么调市场调研呢，还调查呀？就是你们是做过这个认证的。我们现在的受众人群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才听我们的广播，而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处于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50岁以上的有3.68亿。请问你们现在精准的想打开市场，你是想打开50岁以上的这3.68亿的人群，你还是想打开那20多岁上大学的人群？
1: 嗯，
0: 你不还是奔中老年来的吗？对不？所以你要让大家得接受，你哪怕让大家就尝一次这个机会。我不是跟您说裘总以后你进入中国市场就按298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你得让我们能够尝试你这个东西有多好。我没说嘛，你要是真的好，裘总我不说别的，你别298，你来年你卖698、898，你10098也有人能吃，因为他吃完了他有用，对不？我们能知道他的好处，现在我啥也没体会到呢。就你告诉我大米好吃，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没吃着呢，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用啊？所以你得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不用别的，裘总，你就当是什么？你就当那个你投资广告了。那我们这个资源就是50岁以上的，裘总啊。
1: 赵宁老师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呢，我们中国这边的公司真做不了主。这个549元已经是我权力范围的最低价了。
0: 那你那么得，裘总，你呢？您帮我争取一下，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们美国的总部，是不是？就是他想打开中国市场，是跟你们美国总部那叫什么战略，那叫什么东西啊？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嗯、
0: 你要把我们中国现在的老百姓的难处告诉给大家。现在的老百姓，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农民，一年5、6千块钱包地的费用啊，我们都是掰半花的。所以你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难处的这个事儿呢，也跟总部那边讲。你不行，让他派个考察队到中国来，再重新考察一遍。你到农村溜达，你别上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地方啊。

0: 电话，
1: 哦，
0: 我现在呢就用我们的内部电话联系一下美国总部，
1: 啊，好呀，
0: 这样我尽力争取，
1: 哎
0: 只
1: 呀，
0: 能说尽
1: 好，
0: 力争取，
1: 好，
0: 好吧？
1: 好，好，好，好，好，邱总，邱总，邱总，好，好，好，那您联系，我就在这等着，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
0: 好，
1: 就
0: 您
1: 在
0: 不
1: 这等，
0: 说话，我来拨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大家跟我一起耐心等待一下啊。
2: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
3: 喂，赵宁老师，
1: 怎么了？
0: 这样就是我对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进军国内的市场，要做这样一个市场的推广，希望美国那边呢能给予一定的支持，量即便少一点，但能争取按照您说的那个价格给予我们国内市场，
1: 哎呀，
0: 最优惠、最诚意的这样一个价格。
1: 你太懂我了，邱总。然后后来呢？后来那边怎么样？
0: 后来就是我们的美国那边的领导也给您告诉一个好消息，就美国那边是同意了这么一个价格，
1: 298。
0: 对，就按照您说的298，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只能给予少量的1500盒。那么这一批订完，立即恢复原价1098元一盒。
1: 这没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邱总。哎呀，我太谢谢您了，邱总，298。给我1500盒呀，邱总也难为您了。
0: 也。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您也不要客气。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批这个量虽然不大，但是以最有诚意的价格来投放国内市场，来进军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于我们中国的老年群体。以后呢还请您在节目里帮我们继续多宣传。
1: 我跟你讲，邱总，以后都不需要我去宣传。中国人口口相传，口碑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这个东西它吃的好了，都不用我去说，一传十，十传百，你就省了那个后续的那叫什么广告费用了。你就直接把东西拿这儿来，无论你是放到药房还是放到哪儿，老百姓都认，信不信？啊，
0: 谢谢
1: ，谢谢邱总，谢谢邱总啊。
0: 好嘞，
1: 那您把这个事儿，您看怎么给我安排一下？那等一会儿我下节目的时候，邱总我再跟您联系，你把那个对，把那个谁跟我联系，这叫什么对接人呢？然后那个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
0: 好嘞，
1: 好嘞，邱总啊，你先忙。
0: 感谢赵老师，
1: 好嘞，再见。哎呀，哎呦天哪，我真的啊，我太感谢邱总了，
4: 哎呦，真的，我是要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咱们邱总今天努力之下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终于获得了这份大的福利
1: 呀！哎呀，陈儿，你看我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是，完全没有想到，我真的是您和邱总在对话的时候，我的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是吗？
4: 啊，我就生怕哪句话我插错了，这个把这事儿给弄黄了。但是好在咱们最终还是拿到了咱们满意的结果，
1: 对，
4: 我赶紧要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好吧？来，咱们经过赵宁老师全力的争取，还有咱们邱总与美国总部多次的谈判，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也是咱们赵宁老师一直在补的同款哦，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咱们是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但只有1500盒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的一粒补足的 DHA 护心脑，针对中老年体质设计更专业、更有效。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赶紧来抢这个福利名额。

0: 是吧？你刚才说话那会儿哈，我这脑子里就在想，我说裘总现在在干啥呢？是不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我们安排？
1: 马上 啊，必须的。
0: 哎呀，真的啊，要非常感谢裘总，也要感谢那个 DHA 美国总部就对我们国民的这种支持。其实哈，我真的我首先吧，我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多多少少吧，我奔着什么目的啊？我说那实在不行，我少给他加点哈、啊。哎，就是中国人，我跟你说，我过去去那个买衣服的时候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基本上100块钱东西，我先砍50，你不卖我就60、65，
1: 加点，
0: 给你一点涨，对，对，
1: 加点，
0: 对对对。但他这个哈一盒的 DHA 就给我们便宜了800块钱，真的啊，对对对。那你今天我们拿到的时候就是298块钱嘛，而且啊。这个啊，真的比我去出差从美国当地带回来还要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人家也是拿出诚意来了。我觉得哈，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我们国民这种就是老龄化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状态，对，因为有3亿+的精准人群呢，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基本上听我节目的也都是50岁，然后60岁、70岁、80岁，那就上不封顶了，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精准人群，我觉得。裘总那边我认为他应该是要过脑子的。
1: 对，我觉得
0: 要精准的一
1: 对。对，我觉得面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0: 对，
1: 咱们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哪怕不挣钱啊、
0: 对，
1: 那这个一定要占领我们，或者是获得我们这个这么大市场的
0: 对
1: 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认可。一旦认可了，
0: 对、
1: 哎，我觉得后面。
0: 哎呀，人家进入市场然后给你个好，你还感恩戴德的，然后他还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我觉得就俩好嘎一好的这个事儿。
1: 对，这个就叫什么讲的叫双赢的，
0: 挺好的、
1: 啊、
0: 反正
1: 大家拿点实惠了，对吧？
0: 对，
1: 他们也进入到中国市场，
0: 对，
1: 完了以后也做了一定的宣传，而且很精准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对吧？所以真的太好太好了、
0: 哎、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确实挺好。因为我觉得吧，就是 DHA 过来了以后吧，它的受众人群这面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吧直接就管我们人体当中的3件主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大脑。
1: 对，
0: 大脑当中我说过，神经细胞连通是需要 DHA 这种物质在中间的、如果缺少的话，那么你的神经传导就会断裂，
1: 对，
0: 你就会反应慢，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眼睛的问题，对，那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心脑血管，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从50岁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缺乏 DHA 的话，它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健忘，第二个就是脑子反应慢。那你要再发展的话，它可能就认物认东西啊，识别这一块就要有一定的障碍了。
1: 从迟钝到认不着。
0: 对对对，你包括眼睛变花呀。或者说是视力的急剧下降啊、或者说是白内障雾气的产生啊，包括血管硬化的这一块，其实它就是 DHA 能够管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虽然说现在有好多的同志啊是没有意识到、依然还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可能导致我们到60岁之后的话，等我们的 DHA 的含量在体内连20%-30%都不足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就脑子就会越来越迟钝了、啊，到那时候脑萎缩，或者说是真的记不住你的家人，或者有什么事儿转头就忘，最后再发展成什么、比如说认知的障碍呀、老年痴呆呀、你到最后如果生活自理都达不到的话，那种就更困难了。
1: 对，记忆从你的脑子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被抹掉、
0: 哎呀，
1: 然后最熟悉的陌生人啊。
0: 哎，我不想这样子。
1: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唏嘘感叹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补充上的，就早一点的补充上的高纯度的高品质的 DHA， 那么就会让我们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事儿呢，能够晚一点发生，或者是不发生，对吧？那在这里呢，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咱们赵宁老师，这补充 DHA， 咱们说的一定要认准高含量、高纯度才有效，对吧？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拿到手以后，他应该怎么样才能知道他拿到的是一瓶高含量、高纯度的？
0: 看它的含量呗，在盒子上都写了。美国人做事儿啊，他是很直接的，因为他这个物质本身就是 DHA。你在盒子上，他已经标明了，就是每粒儿

0: 含有 DHA 的情况，它不会给你整，我没百克，不会给你干这个事儿的。
1: 哦，这我打个岔，就是说，哎，我们意思是这一粒儿就是两百毫克，
0: 一粒儿他给你写了每粒儿的含量。
1: 哦，他不会偷换概念，说是我一百克，
0: 对，他不会让你去换算的
1: 这样的事儿。
0: 对，你要一看用三百毫克，但结果人家是一百克，每百克当中含三百毫克，
1: 哦，
0: 你还得换算下来多少粒儿，一粒儿多少毫克，那你对中老年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有点不地道，哦，对吧？
0: 就是
1: 虽然他说的是个事实，但是他绕你一弯，
0: 容易混淆这个东西，就容易给大家造成错觉。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它的纯度越高越好，含量越高越好，不是的，就是达到，一个是达到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这是我们国内的标准，
1: 嗯，
0: 一个你就要看它每天我们是否真的能摄入这些，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是一天一粒儿就行了，
0: 一天一粒儿就可以了，
1: 哦，
0: 一粒儿就是两百毫克，人家写的是清清楚楚，
1: 哦，
0: 而且在配料表的上面你也可以明确的看到人家主要添加的成分，那就是 DHA 藻油，
1: 哦，
0: 没有什么别的一些元素什么放进去给你去那个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哦，
1: 所以这叫做高纯度，
0: 对对对，
1: 高含量，
0: 对对对，而且你看原装进口的这个东西吧，本身我都说了它一定是有地域标识的，
1: 嗯，它产地
0: 你是在哪生产的它肯定要有，你看这个上面它就写，我记得原来那个我用的他家的 DHA 写 made in 然后是 USA，
1: 哦，
0: 这不是美国的缩写吗？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原产地的认证指标在上面，还有的话就是 GMP 的认证，
1: 嗯，
0: GMP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还是跟谁说过这个问题是吧，
1: 嗯嗯，
0: 啊，它是良好生产规范，也是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的这个
1: 一个保证，
0: 对，一个保证，哦，对对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纯度是一定可以被人家国家所认可的，
1: 哦，
0: 再有一个 FDA 那我就不用说了，就是人家美国生产的嘛，
1: 嗯，
0: 首先要符合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那个 FDA 的认证呢是美国的一个无公害合规安全的一个认证标准，
1: 嗯，
0: 那么它能从国外从美国到中国来，首先我们也会考证它的，
1: 是的，
0: 对，
1: 没有这个也不行，
0: 对，所以你看每粒当中含有两百毫克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标准当中提到的国标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能合理的从美国进口到我们的中国来，这是得到合规的批示的，
1: 嗯，它是符合我们国内人的体制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哎，然后最后一个我也提到了 NSF，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这是第三方认证，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国际关系，它是隶属于世卫组织的，
1: 嗯，
0: 所以它检测你的话，首先要保证你的原料无污染，
1: 嗯，
0: 第二保证你的成分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它也就是证实了那个 NSF， 就证实了 DHA 的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说啊，我要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或者说是我自己都没有用过的话，我也没办法，我就拿过来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怎么好你没吃过你怎么能说好，
1: 嗯， 嗯，
0: 但是我相信大家开始使用到就裘总这回给我们提供到的这个 DHA 之后，它好不好你就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没错，
0: 哦，对，
1: 你看还是要再次感谢赵林老师的不懈努力，还有咱们裘总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终于把高品质的 DHA 的这个藻油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团购的活动，重要的是今天价格非常给力，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这也是咱们赵林老师每天坚持吃的，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就能到手，每盒直接为您降了800块钱，六盒起订可以帮你护好心脑眼，现在库存不足1000盒，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报名参加，最适合中老年人的 DHA 千元的品质，今天只要298块钱你就能带回家，保证的是你无忧的售后，保证的是全部是进口的产品，如果不是我们答应给您退给您换，每粒不足200毫克我们同样是保证给您退，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我们卖的比别人还要贵给您全额退款，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福利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 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美国进口 DHA 藻油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块钱，每盒直降800块钱，六盒起订，大家抓紧时间抢订。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留言和大家的疑问啊。来，赵宁老师，我们开始啊。
0: 嗯，
1: 咱们的第一位朋友呢叫做花开富贵，嗯，这个名字好啊。他说，赵宁老师啊，这 DHA 呀、啊、我可算是盼来了
0: 啊，
1: 都想好了
0: 啊，
1: 不管有多贵他都认、啊、好的 DHA 他曾经用过，
0: 他用过
1: 啊，就是特别贵、
0: 哦、
1: 所以他知道这玩意儿就是价格高，平时花高价格买、哦、但是呢嗯，不一定是花了高价格呢能买到像咱们讲的这么好的品质的 DHA、
0: 嗯、
1: 最后呢他还得跟赵宁老师说呢，能够争取到了这么便宜的价格、
0: 嗯、
1: 你看1098降到了298、嗯、他说鬼，这个价格真的是就是很激动嘛，
0: 激动，
1: 然后就是说过去我也买过、啊、不仅贵，品质也不一定有你们这200毫克一粒的好、
0: 啊、
1: 那个时候他不懂含量纯度啊，看讲完以后，听完咱们讲完以后，他知道了原来买 DHA 要选这个藻油提取的，这个含量呢也要看够不够。这款进口的 DHA 呢，他想要一次性订五组六盒，也就是一次性买30盒。为啥呢？他跟他老伴儿一块儿用。
0: 啊、
1: 一定要让咱们给他报上名儿、嗯、
0: 啊！咱先不说定多少啊、嗯，但我觉得啊，就是听完这个同志说完了之后，我很欣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以后大家再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不会那么盲目，就到里边自己是懵的，然后人家问你买点啥呀，想要点啥呀？啊，我要买什么东西，人家推荐给你，就这个样子。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好坏的评判，
1: 嗯，
0: 再也不是说我为了广告去怎么样的，我得首先看含量。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1: 嗯，意识到了啊。
0: 对，至少大家知道，就 DHA 的这一块，如果你的含量要是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拿回来之后，它肯定达不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我想让我的记忆力怎么怎么样哈，人家一个月就达到了，你吃仨月没达到，那你就得看看你的含量的问题。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啊，人家明确的去讲出了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指导的这个份额，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摄入的最高标准。那么他家的这个吧，我觉得我用他家比较方便的地方，他就是一天吃一粒儿。
1: 啊，一粒
0: 儿就是200毫克，你就不用想，要今天早上吃了，我中午吃没吃？不用，就是一天当中你找一个时间段，然后你吃就吃一粒儿就完事儿，它就比较方便，就不会出现那种我吃重了或者我忘吃了的那种情况
1: 啊。
0: 啊，然后第二，他提到的那个价钱的那个事儿，
1: 这
0: 个事儿哈、
1: 嗯，
0: 我还是觉得很自豪的。就这个价钱来去讲的话，过去我去买都没有这个价，我买一般的话人家给我打个八折，基本就800来块钱就是一瓶的这个，但是我知道我能吃一个月，那人家呢跟我吃的那是一样的， 也是吃一个月，也是200毫克，就用量都没有问题，还是纯正的美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就人家的提取原料就是藻油的这一块哈，人家是得到了我们说全球的这几个认证，是了不得的，对吧？你不用不用想拿下它，这个东西能行吗？有没有污染呢？藻油这个地方啊，它生长的这个环境，就海藻必须是无污染的环境，只要有一点的什么工业污染，什么污染来了哈，那个

0: 那个海藻都会大批量的死亡。
1: 哦，
0: 而且人家有第三方认证，那个 NSF 认证啊。
1: 嗯嗯，
0: 你都不用去想，如果要是存在比如说腐败的或者提纯纯度不够的，嗯 ，NSF 人家不会给你去那个什么摁这个戳的
1: 啊。
0: 哎，就这个是国际认证、
1: 啊
0: 嗯，所以大家用着这个东西啊，200多块钱，我还真的真挺好。啊、
1: 就是、
0: 啊！但我实在觉得你俩用不了我。要是我真的啊，对，我说你要是那个啥，就是你要是跟我通话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少定点。你如果非要定五组的，那你就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考虑。啊、
1: 好嘞，好的、
0: 哎。
1: 那么这位花开富贵的朋友，恭喜您呢，现在算是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咱们赵宁老师和裘总争取了好几次，然后最后把我们的活动价定在了298一盒，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的这个 DHA 藻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平时花大钱啊，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好东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298一盒就能带回去，五组呢是30盒，他和老伴一起补，那么日子呢以后也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也希望自己的脑子也灵光啊，身体也健康，对吧？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报名和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啊，400-831-8181 400-831-8181，您呢一边听广播一边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和咨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了，慢慢咨询都不迟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别听着听入神了，回头想起打电话了，一个电话或可能给别人订走了啊，就这个就后悔了。咱们继续看下面一位听众的叫做四季芳华的朋友来说了啊，他说赵宁老师您好，这个美国 DHA 我要订2组6盒，你看给他爸爸妈妈用，你看他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给爸爸妈妈用的。他说呢，我爸妈呢两个人呢都胖，吃东西平时不注意，什么香的什么油大的就喜欢吃，然后呢总是劝他们减肥呢，两个人呢也不听，上了年纪呢也不好再多说啥，但是前两天他爸爸说他自己觉得头有点晕，手脚有点麻，听着呢他就自己觉得呢不踏实，因为他跟他的父母平常不住在一起。那么他说听到了这个节目以后呢，他说赵亮老师这两天听我们讲 DHA 就上网查了一下，各种牌子也有不少，因为他年轻嘛，他就会上网，然后查了一下，但含量呢也都不一样，有高有低，但是呢价格普遍这是200-300以上，然后呢他说呢，你看这个这节目当中讲的这个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提纯的，然后呢没有鱼腥味儿，对吧，因为是藻油提取的嘛，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呢应该还能接受，关键呢品质上有保证，刚才赵宁老师讲了有很多的认证，
0: 对，
1: 那么谢谢赵宁老师有这么好的 DHA， 那么298就能吃上，他说他要订2组给爸爸妈妈1人6盒，其实他就是来订购的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就是说了一下，
0: 可以就是订购没有问题，但是我听小陈你刚才复述他问题的时候哈，我要跟这个患者同志呢要讲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哈，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各自的就是这个病情，最近出现头晕或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可大可小，首先到医院里边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脑血管异常的一种表现，
1: 排查，
0: 因为他的确有两高的存在，我估计爱吃这个肉啊，血脂也会高的，但是他刚才我没有听到您去讲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那么首先要排除大的这个问题，减少突发性疾病的一个风险，剩下的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调养。我呢不会阻止你去给你父母订 DHA 这种物质呢，给你父母去使用的话，因为它是对这个就是那个的脑神经和脑细胞连通当中非常必备的一个元素，它能减少你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损害，所以哪怕是你这种防范突发性疾病的我们这种患者，就算是已经都有术后比如说后遗症的患者来去讲的话， DHA 也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物质，但我只不过就是您是找我订购的，我能知道你提高到这个意识了，但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点也希望您能带你的父母去看一看，哦，到医院去确诊一下，排除风险的存在，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很明显，又发晕又发麻的这一块很明显，所以要排除大的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1: 咱们 DHA 就是 得要补

0: 但是它不是立马能够解决你刚才的这个这些三高问
1: 题的。对 ，DHA 是一个积累的一个问题，
0: 啊、
1: 是身体必备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缺了它的话，对你的恢复不会很好、
0: 嗯。
1: 但是你说突发性问题，你要全靠 DHA， 说我就拿它去防心梗，拿它去防脑梗，你这个说出来还是缺少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多少还是要配合临床的治疗，让父母安全，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哦，
0: 你看，
1: 哎，
0: 非常好啊。恭喜咱们四季芳华这位朋友，您给你父母报名成功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用上这款高含量的 DHA， 千万不要犹豫，原价呢是1098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争取到的团购价是298就能带回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报名热线，热线号码您记住：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还是那句话，把电话打进来，名额占上了，对吧？慢慢咨询，我们每通电话后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来给您做详细解答，好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是叫清风徐来，他说：“赵林老师，我是你的老听友了，
1: 嗯，
0: 今天呢一听说这个 DHA 价格从1098降到了298，这一盒就给咱省了800块钱。”那六盒就相当于省了将近5000块钱。
1: 你给我算账来了、啊。
0: 哎，算账来了。你看，他说我赶紧呢，就想赶紧打电话留言。他说一次性呢，他想订个6盒。
1: 嗯。
0: 啊，他说赵林老师，他今年呢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是60岁了，因为冠心病还有心梗，所以呢前年到医院做了个支架。
1: 哦。
0: 当时大夫跟他说啊，让他要好好的，之后呢要保护血管。因为血液管这个质量本身它就不行了，啊，前两天呢他在楼下遛弯，走着走着呢就突然感觉到心这个突突突跳个不停，他就一下子慌了，哎呦，这个是不是又要放支架了，对吧？赶紧呢扶着椅子坐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他说你看心脏的这事儿真是后怕，他说怕这么下去呢哪天这个什么一再一堵啊，什么血管不行了，就支架那个时候再放支架。你看其实放支架也挺贵，他说给孩子要添麻烦，对吧？他说这回呢他听了节目，就像把 DHA 当成一个买个保，相当于给自己买个保险吧，对吧？买个心安理心安。那这回呢，等着了，赶紧订6盒。然后呢，也是让赵林老师呢给他支支招，看他这种情况呢，日常的健康养护上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好好好。那么我觉得两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做过支架的有冠心病、心梗、心脑血管这个病史的同志哈，不用那个什么，心理负担太大。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防，也不能说是我心突突突一跳，然后我哪有点不舒服，我就还得想，哎呀妈，我又要下支架，是不是又要脑梗了？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确实是保护血管，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心脑的这一块的这个意识是不能够淡下来的。所以你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其实防止我们的血管再次的变硬化的状态，或者是降血脂的这一块，或者是改变我们血流速的这一块，是我们长期要做的。就是不光是你们，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年龄老一点岁数的，就岁数大的一些年龄，我们日常都需要做的这个问题，就是保护血管，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就是长期的宗旨，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说临床用药该怎么吃怎么吃之外哈，我们只要合理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加上一些该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防范这些问题的再次突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 DHA 的这个物质， DHA 呢它确实是能够保护血管的，因为 DHA 能让我们的血管保持柔软，然后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去改善什么血管弹性，减少血管里垃圾堆积的这个事儿。而我现在给大家讲，我说 DHA 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哈，除了说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点之外，对老人来讲，他对你脑神经和脑细胞的修复的这一块，它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我们中国膳食指南上面明确去讲出了 DHA 成年人的外用补充量是每天200毫克。
0: 嗯，对。
1: 哎，这个东西为什么说的在我们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要明确有这么个量，就说明说的成年人当中这些物质都在日益的减少，让你去补充就是为了减少血管内皮功能的减退呀，或者是减少你血管里垃圾堆积的这个速度啊，来预防和防范我们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问题。而 DHA 就在指导的这么一个营养的元素当中，说明它是第一合理，第二合法，第三它是很适合我们老年人日常去补充的。那么你去摄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来防止自己再一次变成突发性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即便自己有哪里不舒服的话，可能对身体的一个影响也会相应的缩小和缩短。所以 DHA 对他来讲是特别需要去补的，拿它去配合你们临床用药去吃，我觉得不用有你现在这么多的这个负担。哎呦，我担心，哎呀，我这怎么办？又给孩子添负担。你这个真的是想多了。只要你什么，你看，你临床治疗正规的去治疗，然后合理的去补充身体该补充的东西，那你就会远离疾病啊。没有说我什么都做到了，我疾病还是源源不断的再来。我觉得这个是不科学的这种说法。
0: 不担心啊，
1: 哦，
0: 哎，
1: 对对对，哎，
0: 那么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呢报名成功了。那么错过今天，想再想要这个价格，是真的可能就没有了。刚刚导播又是示意我一次。他说目前进口的 DHA 藻油所剩数量真的不多，已经不足500盒是吧，500盒吧。你看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啊，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继续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下面有一位叫做鸿雁，哎呦，这首有首歌叫鸿雁吧啊，鸿雁的这位一位朋友说，我也要报名，订 DHA 要两组六盒
1: 哦，一年呗，
0: 一年的，两组六盒就是12盒了嘛，对吧？要两组嘛，说 DHA 是进口的啊，他说他今年
1: 美国原装进口，
0: 对，他说今年他52岁了，说是其实年龄不大。说年轻的时候呢没得过什么就是近视啊，老了呢
1: 眼睛没问题，
0: 感觉呢就是总觉得50岁刚出头啊，怎么但是呢年轻没近视，年老的老花出来拿手机呢得老远老远的
1: 啊，
0: 光线暗一点呢也就看不清，然后所以呢他就说这个进口的 DHA 啊他想试一试，价格298也挺合适，毕竟是进口的，对吧？又有这么多个认证，他说呢，吃的自己也放心，就是比他上一次这个去买的那个进口的 DHA 呢要便宜不少，所以他这次一口气呢就订两个六盒，就是订12盒，然后就让老师帮他看一看，他现在52岁的这种情况，眼睛不是特别的得劲儿，那么吃 DHA 一天呢，是不是可以加点量？是不是能快点儿啊？因为一天一粒嘛，他说啊。
1: 那你是想改变一下咱们中国膳食指南的标准吗？你想把国标给改了？你这个得经过科学的论证的啊！我估计再过20年吧，有论证出来，也许能加到205。就是有200毫克的这个每天人的摄入量是有标准的，你吃多了人体也只能是消耗这些，你吃太多的话反而给肝脏带来不必要的这个损伤，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按照我们指导的来就可以了。然后他其实我听过之后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老花眼的事儿。
0: 对
1: 啊，你看老花眼吧，这个就是我们感光细胞处理问题，近的你看不着，远的你可以看得见。
0: 对，
1: 你知道就是正常人的这种 DHA 如果充足的话，感光细胞它非常灵敏的，即便是你看近的话，它也会给你调整你的远近程度，它会感受这个光，哎，
0: 是那个焦距一样，
1: 对，它自己会给你去调，就自动调节的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感光细胞不敏感的话，它可能看远看近的这个东西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它从哪开始呢？就从眼睛容易酸胀开始。这就是你 DHA 缺少的这种物质了，所以我说哈，用那个 DHA 的时候，刚才你是问我是不是美国的，它的确是美国进口的。美国进口的东西啊，比我们国内要好在啥呢？我觉得原料， 原料这个上面要更纯净一些，而且呢，从技术的上面来讲的话，确实在国际上它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 DHA 的这一块的话，你看人家是在藻油当中去提取的，就不用说的我们非得在什么深海鱼当中去拐个弯再去提取，它就是藻油当中提取的这些物质。所以你想啊，这些东西吃藻油当中提取的东西，就跟我们吃蔬菜似的，完全能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吸收，它是直接所吸收的。再加上我所说的人家美国的原产地认证、生产环境的认证啊、无污染的认证啊、生产合规的认证啊，就这些东西国际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有残留物啊，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一点都不用担心。而且那个 NSF 认证，第三方的国际认证，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他给的认证是最公正也是最公平的一种。那么拿回来了之后，你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担保的话，那么我觉得大家吃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吃多了是不是会吸收更多的油脂类的东西，再整吃成脂肪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些，就这些都已经合法和安全化，没有问题啊。
0: 好的，
1: 哎，然后你定了一年的这个用量，吃一年就十二盒呗，一年的用量，那你还愁啥呀？还够不够用？那足够足够的了，啊！但也要保护眼睛啊，不能拿个手机使劲看也不行。
0: 对对对，好的，这位鸿雁的这位朋友啊，恭喜您呢，也是两组的报名成功了。那么还在观望的朋友，别等别拖。那么原价1098一盒的 DHA， 今天专属福利价团购只要298，每盒直降了800块钱，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订购。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微信留言。这位朋友呢叫相知相伴，他说呢，赵林老师快给我记上，我要30盒，
1: 30盒
0: 啊，他你看要
1: 这么多
0: 啊。然后呢他说赵林老师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是和他的妹妹两家一块用，两家一块补。他说不瞒您说，他其实之前用过 DHA， 效果也是真的好，就是太贵，结果呢就没坚持，也没舍得坚持用。后来呢他就感觉到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用的原因啊，他呢就出现了这个我们常讲的出门忘带钥匙啦，话到嘴边说不出啦，然后呢他说你看，他说这个 DHA 还是要补上的，然后呢他说他的妹妹呢是他的老姊妹嘛，两个人，然后呢他说呢也是
1: 也丢三落四的
0: 了。哎，你看这个就是妹妹学姐姐，
1: 你看看这就是岁数大的同志一种共性，这就是自然的衰老的一种共性。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一开始呢就说呢，这个价格挺贵，1000多块钱一盒，没舍得继续往下用下去。然后呢，这次听节目呢，觉得老激动啦。然后呢，就说你看美国进口的，他就想让咱们这个赵林老师呢给他解释解释啊，就是这个 DHA， 这个怎么看才是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说我妹妹血压高，一直吃着降压药，他说能不能跟着这个 DHA 同时来吃啊，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两个问题吧。这个字儿打的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的，我得看一下才明白啊，大概
1: 是
0: 这个意思。
1: 就首先我说那个降压药和 DHA 能不能吃，可以一起吃，但是一般我们的习惯不会把营养素和药物直接一起放到嘴里，它肯定要隔一点时间去吃。降压药物肯定是它有那个饭前吃的，有饭后吃的，咱们就按照要求去用就行了。而 DHA 这种营养补充剂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去吃，你比如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就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就可以，这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谈到那个 DHA 的这个事儿，就是他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是怎么去挑什么我这个东西好不好哈。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好与不好，首先我们大家要考虑的是含量的问题。它是够不够我们用，不是它好不好，是够不够我们用。
0: 哎，这话讲的在理儿啊，不是你有多含量越高就越好，这是
1: 不是
0: 含量对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用？
1: 对，就是200毫克的这个量，它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明确指出的。 这是我们的国家标准，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标准。我吃的这个东西吧，可能也是吃惯了，我就一直都是吃他家的这款。他家这个优势，我认为啊，第一个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进口的东西不见得全好，但是他们家藻油提取的这个提取的工艺，我认为很好。不光是我说的好哈，你就看上面的这几个标，第一个原产地标，第二个是那个 GMP 标，第三个是 FDA 标，第四个 NSF 标，这几个标都是国际性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吃吧，就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加在一起，我看中这几点的比较多。然后你说我要是没吃的东西吧，你要问我它好不好，那我还得拿去论证据，因为我不了解。但是这款呢，可能就因为我吃了吧，我的感受比较深，我才跟大家去讲。那么现在大家呢，拿过我吃过的东西以后，你自己去感受，好和坏你自己就有感觉了。
0: 嗯，好的。

0: 好，你看拿回去啊，订购成功了，拿回去赶紧自己体会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原价呢是1098一盒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今天呢298就能带回家。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的这个名额所剩不多了，400-831-8181，400-831-8181，400。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呢是世界无童工日，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02年设立，呼吁全球关注并消除童工。今年的主题呢是对童工亮红牌，公平对待儿童，体面工作给成人。尽管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球仍有约 1.38 亿儿童被迫从事童工劳动，其中近5400万从事危险工作。中国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未满16周岁就业者，并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控辍保学等措施，从根源上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与未来。世界无童工日，让我们共同聚焦，共筑儿童保护防线。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进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学习教育民生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庄兆林、

黄喜忠、石玉宝、陈敏、李红军、孙红山、石可出席。会上，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事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围绕牵头负责的重。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推进学校畜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抢抓国家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机遇，强化部门联动，坚持靶向攻坚，纵深推进双一流创建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坚定决心，是对学校争创工作的有力支持。希望学校增强信心底气，全力以赴争创双一流，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全面提升治校水平，优化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实现办学水平整体提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昨天在南昌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协商议政。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江西台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昨天下午在河北邢台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1人上榜，其中江西13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免费为乡村老人拍照14年的小伙戴继民，帮助上千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河畔度假遇险情两度跳河挽救两条生命的曾鹏，红色家训代代传三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96载的萧书处，以山林为家35年一诺千金终不悔的护林人邓若生，坚守古遗址39年深耕文化传承路的八旬老人徐玉溪，托起乡村教育43年的独臂校长方根水，40年以匠心守护生态家园的追花人张乐华，社区老人的亲闺女幸福社区的带头人刘红菊，30多年用调解温情守护万家和谐的杨慧芝，35年无言守候照亮瘫痪弟弟生命之光的廖润英，无私照顾智力残疾儿子30年的善良继母魏彩云，长嫂如母柔坚撑起三个家庭的易建华。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六种上涨，两种下降，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的涨幅最大，达到 10.7%。 五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12.9%，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3.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脑机接口产业联盟2026年第一次全会昨天在赣江新区举行，会上赣江新区发布了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十条扶持政策，覆盖研发补贴、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资质奖励、人才扶持、算力金融帮扶五个方面，现场还同步推出三大应用场景、两大产业支撑平台，其中首期100批算力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投用，可直接降低企业超 40% 研发成本。江西台消息，今年全省中考将于6月17号到20号举行，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致全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的公开信，提醒考生诚信应考，严守考场纪律，规范填写个人信息，在考试结束后有序离场，同时提醒考生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做好防暑措施，集体参考学生，服从统一管理。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昨天从南昌市教育局了解到，为缓解中考升学压力，回应群众热切期盼，今年南昌市大力实施普通高中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全市新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5600多个，其中公办占比达到了80%。江西台消息，今天下午3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律师协会将联合开展法量前程只有未来江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专场直播活动。江西人社视频号、干法云客户端等将联动直播。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吉安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遗产的良好氛围。现场发布了江西文物精品主题游径和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重点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三大主题。在主会场调研古村干运非遗江右大集护庐陵风物非遗集市火热开市，汇聚了全省特色非遗项目，让传承技艺走进大众生活。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电影《四渡》日前在贵州省贵阳市首映。影片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合摄制，江西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出品。江西省红十字热血英雄宣讲团昨天成立，首批35名宣讲员走进校园、社区等地，普及无偿献血常识。昨天江西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宜春，三位残疾人榜样人物和优秀残疾人工作者依次登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与奋斗故事。省科技馆发布公告，6月11号到30号闭馆20天，对展厅部分展品进行升级改造，并同步开展临时展览的布施工作。端午临近，信誉市开展过节难帮扶救助行动，对因患重大疾病、自然灾害还有交通事故等出现较大困难的群体，当地民政部门将根据实际遇困情况给予500元或者是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2至4倍的食物或者是资金进行救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表示，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记者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市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飞猪、美团、去哪儿、高铁管家、智行火车票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抢帮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无缝衔接。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消息，一名长期潜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8号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昨天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昨天2026点读新华全国读书行动暨新华字典第13版校园阅读交流会上介绍，新版新华字典适量增补了新词新意新例，并对已有的释义和配例进行优化，比如字头位下面的增补新词站位，并增加配例提高站位，在鸡下增补了无人机，在人类下增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下面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经与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袖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签署协议的时间和地点将择期公布。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世界银行11号就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了 2.5%。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卡尔多凡州首府

0: 花子真敢用。
1: 家人们，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领导下井是做示范，跟进落实是关键。
9: 这两天，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接连下到百米矿井查台账、看支户、问矿工。往前翻，山西、甘肃、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省领导也纷纷往井下钻。省领导为啥亲自下井？道理简单，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最近一段时间，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每一桩都撕心裂肺，每一桩都暴露了监管漏洞。这一盆盆冷水浇下来，再有定力的人也坐不住了，顶着井下风险亲自去查，不是镀金，是真急了，也是动真了。更重要的是，下井真能发现问题，领导四不两直下井翻台账，现场提问，看支户质量，往往比常规检查更有穿透力。就像江西省委书记当场点出的，安全生产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落到每个环节每个人。真实的现场情况比在办公室听10遍报告都管用。这时候省领导下井就是一把手术刀，现场切病灶，挖病根。有人说领导下井有啥难的，难就难在不能光靠看监控听汇报，井下气体在跑，顶板在动，水在渗，环境一秒一变，你必须人下去，眼睛下去，才能第一时间揪出隐患。在井下待2小时，能听见风机的运转声，能看见支户的牢固度，能感受到矿工兄弟背后的家庭牵挂。什么叫生命至上？就是人到现场，眼到隐患，心到风险。下井只是起点，落实才是关键。省领导查出的问题，后脚就得有人改，有人盯，有人追责。隐患不整改等于白查，制度不执行等于白定。矿工最怕什么？怕整改只在台账里闭环，怕检查只在文件里留痕。书记、省长带头，不是抢应急部门的活儿，而是压实责任链条。从法人代表到班组长，从安全员到每个矿工，人人都把8条硬措施落到实处。当然，领导不可能天天泡在矿井里，真正让人高枕无忧的是抓铁有痕的层层落实，把省领导在井下说的每一句硬话变成矿工兄弟能实实在在抓住的安全带。说到底，安全生产来不得半点虚的，书记省长下井带了好头，全省上下就得跟着动起来，人防技防结合，把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智能化无人落到每一处作业面。矿工兄弟的平安比任何纸面数据都要重要。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零容忍 AI 别拿军人造谣言博流量。
10: 大家平时刷手机刷短视频，总能够刷到不少和军营军人相关的内容，但不少人呢也发现有些故事编得离谱，有些画面看着怪异，明显是故意博眼球蹭热度。就在近日，一场专项整治行动正式亮剑了。6月9号，军队职能部门联合中央网信办启动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专门整治用 AI 制作传播社军假消息、误导网友、损害军队形象的各类乱象。一批违规账号已经被依法处置。 同时官方还曝光了三类典型问题，每一种都

0: 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种，编造虚假故事引流捞利，有的账号呢凭空捏造军人执行任务不幸牺牲的假情节，靠着煽情谎言骗取流量，还有人杜撰考军校的不实内容，借着大家对军营的向往暗地里推销保健品，纯粹是打着涉军的幌子坑人。第二种，用 AI 合成低俗造假视频，有人身穿军装拍摄低俗内容，肆意践踏军人形象，还有账号伪造战地记者相关画面，故意歪曲事实，误导普通网民。第三种行为最让人反感，恶意恶搞丑化涉军人员，不少账号对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女飞行员等群体制作恶搞视频，靠调侃丑化吸粉，完全没有敬畏之心。军人驻守一方，保家卫国，是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敬重的人。 AI 是方便生活的新技术，不该沦为造谣生事、哗众取宠的工具。为了一时流量突破底线，不仅抹黑了军人形象，也伤害了所有人的情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没有底线。这次重拳整治就是明确态度，触碰红线必受惩处。也提醒每一位网友，刷到离奇社区内容多留个心眼，不信谣不传谣，我们一起守护清朗网络环境，守护好我们心中这群最可爱的人。
1: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盘活闲置治烂尾，新冠要感为民理旧账。
2: 最近上饶市广丰区那个闲置了好几年的老卷烟厂摇身一变成了微短剧拍摄基地，100多家企业扎堆入驻，拍了770部剧，全网播放量破100亿次，还带动3000多人就业。你瞧，过去谁都觉得那是个包袱，现在变成了金疙瘩。这说明了啥？说明旧账不是不能理，关键是愿不愿意理，会不会理。为啥有的新官不愿意理旧账？说白了，觉得那是前任的烂摊子，理好了功劳算别人的，理不好自己背黑锅，不如另起炉灶搞个大项目，看着显眼。结果呢，一地鸡毛。有的地方招商引资的补助款换了领导就没人认账，企业投诉无门；有的烂尾项目一拖就是6、7年、10来年，司法拍卖都流拍了好几次，最后成了城市伤疤。这次整改整治中，许多地方不一样。吉水县搞了个离任交底接任领账，离任书记要交最不放心的清单，接任书记必须认领。白沙镇有个小区，11户业主因为地块权属纠纷，几年办不了证。换届后，新班子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县镇联动开了几次协调会，今年5月20日，证全办下来了。老百姓说，这才像干事的样。萍乡的市委书记亲自督办不动产登记难，全市122个项目，4万多套房子，终于把产权枷锁解开了。奉新县那条堵了近20年的断头路烂尾街，谁都不敢碰。新一届班子硬是一户一户做工作，把4栋老房子拆了，变成了文化活动广场。老居民说，这辈子没想到还能在家门口跳广场舞。说实话，新官不理旧账，表面看是怕麻烦，根子上是政绩官出了毛病，觉得铺摊子才是本事，理摊子是擦屁股。可你想想，一个地方就那么点家底，你扔一个烂尾，他留一个闲置，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折腾。反过来，把那些沉睡的厂房土地项目盘活了，把那些卡在群众心口的办证难、拆迁难解决了，这不就是最大的增量、最实的政绩吗？今年4月，江西省把新官不理旧账列为重点整治的头号问题。6月8日召开的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再次强调要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攻坚力度，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妥善处置历史遗留烂尾事项，切实以新的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闲置工程、烂尾项目都是政绩观偏差造成的后果，只有立足于盘活，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置到位。老百姓不在乎这项目是你立的还是前任立的，他们在乎的是路通了没有，房住了没有，钱拿到了没有。把烂尾变成续篇，把包袱变成财富，这些干部算是把账算明白了。旧账里藏着的其实是民心。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拨打两部热线打进直播室。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手机啊，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两天萍乡市芦溪县宣峰镇茶园村上茶园的周先生给我们说了一个诉求啊。好，我们导播示意说这个周先生的电话正好接通，我们让周先生自己来说。你好周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哎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哈。那个你好啊，前段时间收到了您这个诉求哈，您在节目当中啊说一下您的问题好不好。
2: 我们那个村呢是这样的，然后紧靠这个铁路沿线，就是说那个浙赣线啊，然后05年它是有一个提升改造，然后我们这个沿线的居民大概有20来户啊，但是仅靠这个铁路沿线只有50米左右。然后现在嘛，出现的问题是，沿边的那些房屋全部都开裂了，然后地基也下沉了。然后向政府反映，他是说要我们自行去找那个南昌铁路局，是这样子的。而且路也不通，我们那边路也不通。
1: 我总结一下哈，你是在芦溪县宣峰镇茶园村上茶园对吧？没有错吧？我这记录是这样的哈。
2: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看到你在微信上面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过来啊，从图片上看，你这房屋有裂痕，这没问题，而且看到了附近就是铁路。没有问题哈。你说这个铁路呢，离你家的房子有点近，对吧？你认为是铁路的震动，影响到了房屋的这个结构的分裂，对吧？造成了一定的破损，你是这么认为的，诉求反映的点也在这里，对吧？好的。那么在6月8号的时候，我把你这个情况就转给了我们南铁集团，啊，转给了他们了。那么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就把这个马上就发给了萍乡公务段，啊，因为他这个是管辖范围是在萍乡公务段啊，在萍乡公务段的。这个大概就是2天吧，十号啊，八号发过去，10号他们就把这个调查的结果给我们发过来了。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给你念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把这个处理结果哈，回复结果发过来，我们先念一下，再来我们慢慢交流一下，好吧？他这么答复的啊，针对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沪昆县芦溪县宣峰镇茶园村沿线房屋开裂的问题。萍乡公务段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相关人员就对接村委会，而且到现场开展实地核查。经查，原浙赣线，也就是你反映的这条铁路，原来是浙赣线，它其实最早建于1937年，啊，解放前建的啊，好老的一条铁路线的啊。现在因为你刚才讲了，对了，2005年是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铁路电气化的一个升级改造啊，但铁路它还是在那儿的啊。他这上面提到是说你们的设施的两栋房屋是1985年竣工的，两层的砖混结构的，产权人分别是周立川、周新川，没错吧？
2: 不是，我们是我们那里有十几栋房子，我这个房子是我叔叔他们的，然后我这个房子是98年建的，还有一栋房子是09年建的，反正我们沿边十几栋房子全部都裂掉了，新建的也裂掉了。
1: 好的。

0: 它这上面写了建筑面积是多少，它都写了哈。这个房屋地处户昆县下行 K991 加430处，房屋距离铁路的围墙最近是9.3米，他们现场去测的。我看到你村委会也发了一个这个盖了公章的一个测量证明，对吧？你们上面写的是8.5米，有点出入，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关键啊，反正就是8米多到9米左右吧，啊。距离铁路线路中心是12.7米，这个它有一个规定，是像这种情况下的铁路的红线哈，就是你的房屋，像这种情况你是农村的，它分为城市、郊区、农村，有几种，它有一个红线画的这，也就是说你这个铁路离咱们居民的房屋，指的是房屋，不是围墙哈，就是房屋，你居住的那个房屋最近的地方，如果是农村的话。你不能近于12米，那么如果你在市区，普速铁路里有8米，市区因为它市区它铁路啊，它这个火车跑得慢一点啊，到了市区它要减速嘛，对吧？郊区呢，速度没提起来，它要10米，啊，那么郊区以外的村镇呢，像你这是属于村镇，那就要12米了，明白吗？也就是12米就是红线，你这个房子离铁路你不能近于12米。啊，近于12米是不合规，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啊！这是普速铁路，我们普通的铁路。如果是高铁呢，那可能要加了，那可能不止这个，那可能要再远一点，要加2到5米，啊，最少是两米以上要增加，啊，这就是一个他们的规定啊。这是哪里来的规定？是《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这是法律条例啊。这个它上面说的是铁路。路坡的坡脚，啊，从这儿算，啊，一直算到你的居民的这个房子的距离，啊，不是围墙啊，这是房子的，这是最近距离，就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根据这个条款，那么我们再来回，他是这样说的，他是根据测量，你这个距离铁路的围墙最近处9.3米，咱不拿9.3米来，就算你们村委会盖章的那个8.5米的话，加上这个的话，如果你再加上除了围墙，还要到一个铁路中心线，对吧？加起来也超过了12米。它中心线还有一个距离，还有一个2.6米，也就是说你的房屋的位置距离铁路红线还有2.6米。你刚刚说的那个8.5米也好，9.3，他们量的9.3米也好，是围墙，没有错吧？我们要实事求是哈，好吧？依照这个来讲的话，那这个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作业了。觉得你这个不在红线里面，那么既然不在红线里面，那么依规来讲的话，这个就不属于铁路的责任。它是这么个意思来讲啊。
1: 那但是他这个铁路在这里过，他只是保护他铁路的规范，他没有保护我们居民的那种财产、人身安全的规范呀。
0: 嗯，好。
1: 如果说我们睡在楼上，整
0: 嗯。
1: 个就跟地震一样，火车来了，那个窗户都响得很。
0: 他是这样的哈，他补充了一下，他是说铁路安全保护呢是由铁路刚才讲了哈，这栋房屋就是你说的那种房屋，没有在红线，但是它是属于铁路安全保护区，但不在红线，啊，是保护区。保护区是个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观察，啊，如果是房屋只是你这一栋出现的问题的话，或者说个别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好大的问题。如果是普遍，因为你周边还有房屋，对吧？他
1: 对，
0: 看了一下，好像不是说普遍，他是这样说的。他到现场查看，说好像就是你这个稍微典型，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啊。
1: 不一样的。我们是自己当地的村民，我们不会去
0: 嗯，
1: 乱说的。我们
0: 好
1: 你们
0: 的，
1: 直
0: 好
1: 接
0: 的，
1: 去那边走一走也可以。那个震动，还有那个噪音，那
0: 周
1: 个
0: 先
1: 绝
0: 生，
1: 对是
0: 周
1: 吵
0: 先
1: 死
0: 生，
1: 人。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掰扯一下另外一件事情。这条铁路线呢，是1937年就有的，啊，1937年有。那么你这个房子呢？1987年，你是88年是吧？88年建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是先有铁路的，你们是后建的。在你们建的时候，你们当时建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认为你们也是遵照了相关规定的，对吧？能不能建，能不能批，那肯定也会告诉你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国务院下的这个距离是没有变动的。这么多年不是说哎，现在以前是多少米，现在变没有变的，一直是这个距离。也就是说，它这个浙赣线1937年就在了。那么你在80几年建房的时候，你是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安全范围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要不然
1: 不
0: 一不让建，第二你也不敢建。
1: 嗯，
0: 明白了吗？所以说铁路在前，你的房子建在后，明白了吗？那你说电气化改造，你都不管改不改造，铁路还在那儿，改造是他的事情，改造并没有改变这个铁路的这个红线。
1: 嗯，
0: 能明白吗，周先生？
1: 嗯，
0: 现在呢是这样的哈，我是这个意见哈，就是说第一，我觉得铁路部门可能他没有办法依规来担责，因为他确实不在红线啊。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看了一下你拍的那个房子，确实是，你还别说，你这房子确实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哈。这个怎么办呢？你要相关专业人士再去测一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基问题，还是你的房屋本身的结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你先把这些材料全部收集好之后，啊，做一个这个技术鉴定之后，我们再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你看行不行？
1: 嗯，行啊。
0: 好吧，好，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提出来，没有关系，我会反馈给
1: 他们。没有任何防护哎，那个噪音，他那个隔板都没装过。
0: 没装隔板是吧？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嗯，好的，这个我可以再向他们再次反映，这个没有问题，好吧？啊，就是噪音稍微有点大哈。嗯，好的，这个我们再次反映给他们，没有关系啊。这个倒是可以的，啊，降噪嘛，哎，既然我住在附近啊，这个噪音是对咱们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好吧，我会转告他们，好吧，好，那答复就到这。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说，我不是也发了一张有那种回执的嘛，就是05年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征地安置方案嘛，那个东西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这个东西。
0: 这个我不好答复你，因为你发过来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调查，到底是不是属实。是吧，这只有下了节目之后我向相关部门去打听好不好，你不能截一个电脑的图给我们我们就信了，也不也说实话我们也去调查核实的好不好，到底是原来是有过这样的政策后来又改了，因为上面你标的是什么05年的，是20多年前对吧，明白了吧，这个政策有可能在变化啊，当时的规划可能也有些变动，是这意思吗，好吧，这个我不能现场答复你好不好，下去我再看一下哈，再去你是从哪儿截过来的，我们顺着这个根源去查一下好不好，
1: 我是在那个泸溪县土地自然局截过来的。
0: 土地自然局是吧，啊，那谁给你截给你的呢，
1: 嗯哼，
0: 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吗，
1: 没有，他打开来查了一下，然后就
0: 被你拍到了是吧，
1: 茶园村征迁有一个这样的文件，然后我就直接拍了，他说有个文件，我说有没有内容，然后他去上去看了一下，后面下来了，他说这个内容看不到了，已经在档案里面去了。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
1: 没看到，
0: 我们记得这个事。
1: 还有我们村里那边就是沿线大概是50米范围之内铁路边围墙那里哦，所有的房屋全部都开裂了，不是说个别。
0: 啊，好的。
1: 对。
0: 好的好的，你把这些资料都集中的整理一下，到时候我们一并反映给他们。看看他们怎么解释，怎么调查。
1: 我这边还有就是之前三月份我怎么知道我那里我才会调查的哦，是一个工作人员铁路上面的人来我家里面，他说你们这里都没有房屋的。
0: 嗯，
1: 他说在他们系统里面你们这里都不属于有房屋，都是铁路上的地位置。他说也不能盖。
0: 不能盖，你们为什么盖了？铁路37年就有了，你们为什么盖了？
1: 但是他是说在他们铁路系统里面是没有的，这个
0: 是啊，在铁路上没有，你们当时怎么会审批盖这个房呢？
1: 这
0: 怎么会把房子建到铁路离得这么近的10来米？
1: 对呀，
0: 对吧？
1: 然后还有，
0: 这是一个历史的
1: 原因。我也问了一下村主任，他也说有这个事情原先，就是说
0: 是嘛？所以说这个你们当地村委会也要检讨，你到底怎么会批的把这房子往铁路离那么近建房子了，是吧？这个村庄啊你稍微要远离嘛，因为它37年就有的铁路对不对，这是一条解放前就有的铁路，你建房你不得规划一下是不是，你就拿你建房你想建在铁路旁边吗，
1: 对呢，我也不希望了，
0: 是、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哦、原先可能只有一条、
0: 这可能还是有点历史遗留的原因在里边，
1: 对，历史遗留原因很大呢。然后我们住在边上嘛，肯定是有影响，这
0: 你看这个问题我这么认为，周先生我说实话站在我个人角度来讲哈，因为铁路部门他把自己撇清了的原因，人家是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你确实不在红线里面，这是国家有法律文件的对吧，你说有什么道理，如果他一量了在红线里面，那可能他还沾了点边呢，这他可能得想办法整改，或者是给你点什么补助啊，或者怎么

0: 么样的，是他造成的，对吧？这是一个，对吧？但是呢，话又讲回来，他又拿出另外一个来了。我这个说实话，解放前就有的铁路，你干嘛你建离这么近呢？你在红线里面建房是不对的呀，对吧？那当然，你们当时也考虑到了不是红线，对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好吧？我们
1: 对了。
0: 这深度调查吧，好吧？大家也多关注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你们村委会当时策划规划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好吧？好，那我们先到这儿。你说的那些情况，我们下了节目，我们再去调查核实，到底这个问题环节出在哪儿，好不好？
1: 谢谢啊，
0: 哎，啊，您
1: 谢谢。
0: 现在没有人在里面住吧？
1: 住有啊，我小孩子
0: 还在里面住
1: 还
0: 啊？
1: 有我妈妈，
0: 那我给
1: 对，
0: 你一个
1: 在里
0: 建
1: 面
0: 议，
1: 住。
0: 还是
1: 所以
0: 像，
1: 我就担心，尤其是雨季，那个下雨天哗啦哗啦的，我感觉那个
0: 那
1: 房
0: 你
1: 子
0: 那
1: 就
0: 个房
1: 很
0: 子
1: 可
0: 有裂
1: 怕了。
0: 痕，你还是得提防啊，这个安全第一，好不好？
1: 是的
0: 你
1: 呀，
0: 给
1: 所
0: 当
1: 以
0: 地
1: 我
0: 村委
1: 就
0: 会
1: 有的
0: 反
1: 时
0: 映一
1: 候
0: 下，
1: 经常打电话给政
0: 你
1: 府。
0: 给的不对，这政府部门多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想办法，是吧？改一改呀，是不是？改造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你不能征迁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原地能不能加固啊？是不是？安全是第一，是不是？好吧，不管怎么讲，这安全是第一的哈。好吧，好，周先生，那要不先这样哈，下了节目，一些后期我们再继续保持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好好好，再见。
1: 好，谢谢。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说，上饶市婺源县紫阳镇七里亭社区下辖的这个紫阳花苑、惠州人家等多个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问题突出，而且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第一呢，是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维保缺位，小区多处的楼栋呢，没有设置消防栓，没有灭火器材。普遍超出了使用的期效，有效期，还有部分器材出现了破损、压力不足等相关问题，完全无法正常使用啊！这第一，第二呢是楼道公共空间被占用，不少的住户在楼梯间、过道堆放这个纸壳子啊、家具啊、生活杂品等物质啊，这个挤占了通行的通道，一旦发生火情，会严重阻碍人员疏散和应急救援。还有第三呢是，撕拉乱接电线现象比较普遍，多位这个高层的住户从家中牵出电线、插线板，跨楼层为电动自行车来费线充电，线路也比较裸露啊，布线也比较杂乱啊，容易引发短路、起火事故。居民表示，相关隐患此前多次反映过，但是社区日常排查流于形式，整改举措呢也不到位，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希望相关部门彻底整改，消除隐患。以下是紫阳镇政府的回复啊，紫阳镇政府接到这个诉求之后联合七里亭社区居委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核查，确认群众反映的各项安全隐患均属实。针对现存的问题呢，属地明确整治方案和安排，工作安排，本周内牵头联合消防救援、城市管理等职能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整治期间，工作人员呢将逐单元的清理楼道堆放的这个各类杂物，恢复公共通道通畅，全面拆除小区内所有的违规飞线、充电线路，对相关住户进行安全教育警示，统一排查，更换过期或者说损坏的这个灭火器材，按照规范补配缺失的消防设施，完善基础消防保障。同时，为了防范问题反弹，社区将建立每周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安排网格员、楼栋长分片值守巡检，重点盯防楼道的堆物、飞线充电、消防设施异常等相关情况，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劝导整改。后续呢，也会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范，共同维护这个小区的居住安全。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江西省全省各地打造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2: 全省各个中小学校幼儿园打造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
3: 公布要扎稳来，面向我们的左边。
4: 在西宁市雨水区北湖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五年级武术大课间活动正在进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令，同学们列队整齐，出拳、踢腿、扎马步，一招一式真有力，将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套融入了本土非遗元素的武术操是今年学校创新推出的大课间新模式，如今已成为全校学生期待的活动。北湖小学五年级学生吴艺兴
5: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学到了家乡传统的武术，我感到特别自豪。
4: 将武术引入校园是北湖小学一校多品办学特色的重要探索。北湖小学还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做活动内容，针对低年级学生将非遗戏曲与体育操相融合，编排出趣味十足的戏曲操；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引入匹克球、非洲鼓、口风琴等项目，实现体育技能提升与艺术素养培养同步推进。北湖小学副校长刘星
6: 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让大课间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地方，更是传承文化、涵养审美、培养协作的课堂。
4: 在上饶市广信区石人乡中心小学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帮助同学们舒展筋骨。学校还开设跳绳、篮球、乒乓球、趣味跑、集体游戏等多样化的体育项目。石人乡中心小学学生汪安泽：
7: 学校的大课间特别有趣，能强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精力满满，上课学习更专心。
4: 而广信区上卢镇中心幼儿园则专门开设茶文化特色课间活动，用富有童趣、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茶叶种类、饮茶习俗、家乡茶历史等基础知识，让孩子们在实操中感受传统茶艺的雅致韵味。上卢镇中心幼儿园负责人郑芳：
8: 让孩子们从小近距离接触家乡茶文化，既学知识、练动手能力，更从小培养热爱家乡、传承本土文化的好习惯。
4: 萍乡市湘东区以多元大课间活动为支点，通过一校一品模式，推动全区大课间活动向特色化、体系化发展。湘东区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股股长张维奇：
9: 联合区卫健部门引入中医养生模块，让大课间成为学生终身健康习惯的起点，同时积极探索大课间加思政教育模式，例如将红领巾历史、传统文化故事融入活动展演，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任何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我们能看到，或者在平常上班时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

0: 常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2: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2: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2: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2: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2: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

0: 波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7: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近年来，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着小朋友一块坐火车，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啊，能够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其实呢，这个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啊，可能很多乘客没有注意过，但是它对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划算。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那么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呢？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种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这个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到12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呢，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

渠道全额退款。五星星进一步介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障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五星星表示呢，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乘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此前呢，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铁路旅游季次车票产品。那这样的一种产品呢，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位，票价呢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路径同席位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一位家住天津的小马呢，是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呢就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小马说，打开12306 APP 之后，季次车票呢就在首页查询车票的下方，第一行第二个按钮写着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要往返的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地的查询。如果有相应的票呢，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还有15次、20次，甚至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有效期，有30天、60天，还有90天的。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之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操作。小马说，选择季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筛选符合季次票要求的车次，帮筛选出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小马觉得很方便啊，可以随时预约。如果呢没有提前预约，只要列车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系统会自动帮忙选定座位。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消费服务提质扩容。那么下一步呢，国铁集团将会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的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的出行提供更加多元化、便利化的服务。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随着高考落幕，毕业旅游迎来了首波高峰。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最会玩的一批年轻人已经在路上。同城旅行的数据则显示，截至6月10号，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超过300%。16到20岁的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月环比增长了35%。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6月10号至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月环比增长超30%。去哪儿的报告显示，今年夏天毕业生主打无痛穷游。六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机票酒店均价较7到8月暑期高峰低了50%以上。中高考考生的准考证则成了毕业旅游的硬

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免票模式。经搜索发现，比如安阳殷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6月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国2026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免去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首道门票。武汉黄鹤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6月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即日起至6月30号，2026届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到人工售票窗口兑换免票凭证即可免费入园。此外，全学段应届毕业生就是入园的时候啊，是需要出示学生证、毕业证或者是准考证，双人同行买一送一。那更早之前了，在6月5号，九华山风景区呢就公布了优惠活动。2026年6月9号到2026年8月31号，全国范围内参加2026年夏季中高考的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免除九华山风景区核心景区门票。此外，还有香港迪士尼、四川雅安、蒙顶山景区等推出考生半价或7折优惠。去哪旅行平台上，免票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搜索量同比激增近20倍。那早在5月27号，保全旅游区就发布了消息称，6月10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均可享受崖天下加大峡谷两大园区免门票的优惠政策。考完了，想好去哪玩了吗？哎，不妨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为自己制定一个夏季出游计划。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的，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6: 一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40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见平凡英雄的生死抉择，让跨越时空的赤诚在耳畔。

0: 滚烫回响。
1: 醋泡布袋仿血痕，缩标磨得霍霍响。前门的哭闹是声东击西的计策，巷口的传信是步步为营的铺垫。为了粮仓里的救命粮，乡亲们各显其能。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三集《巧计夺粮》。

0: 我摸了3万，总算把粮仓那边的情况给摸清楚了。傅乔然的粮仓在偏院，听说红军要回来了，他让傅达明把大部分的人都带去了虚口边界布防，只留了赵三带着几个人在这边守着。粮仓的守兵每天丑时换班，换班间隙有半炷香的空档，
1: 看守的人不多，倒是省了不少功夫。那到时候怎么进院子里呢？
0: 偏院的墙根有个狗洞，人也能钻进去，就是旁边拴着条恶狗，得用肉骨头引开，进去一个人院门就好打开了。再就是那粮仓门的锁，我看着怕是撬不开，得用硬家伙。
1: 放心，我这刀是精铁打的，刀背厚实，正好能派上用场。之前帮人修栅栏就用它砍过锁。
0: 对，用这把刀准行。粮仓的情况就是这样，学祥，方明同志已经去了临县继续开展工作，这次农会的行动就等着你来做具体安排了。
1: 土根叔辛苦了，狗和锁的问题都好解决，赵三那几个人还得先想办法引开才行，不然后续行动不好展开。
2: 赵三那狗腿子仗势欺人惯了，拿着鞭子就不饶人，但是脑子并不好使。今天傍晚他出来遛狗，我们看不惯他，故意上前闹腾，假装被狗咬伤了。本来只是想着戏弄他一番，哎，要不明晚行动的时候就让春桃带着伤到傅乔然家门口再闹，引开赵三他们。
3: 没事惹他们干什么？那条狗凶得很，春桃没真的被咬伤吧？
4: 王姨放心吧，没被咬着，装的，就为了趁机骂上他几句。人来人往，他看我伤了也不敢再动鞭子，待会儿我拿条布带浸上陈醋绑在手腕上，像足了血印子，一看就伤得不轻。
3: 你们几个姑娘家也太大胆了，那赵三和狗都不好惹，万一真伤到了可怎么办？以后可不能这样冒险。
2: 娘知道了，我们这也算为农会的大事提前出谋划策了。
4: 到时候我就说被傅乔然家的狗咬伤了，要讨要钱，保准能把赵三他们引开。我爹上个月被傅乔然的人打伤了腿，现在还躺着下不了地，这笔账我一定要替他讨回来。还有我哥去年被傅家抓去当壮丁，死在了外面，这个仇我也要替他报。就算是我真被那条狗咬伤几口，能在农会的行动里派上些用场也划得来。
1: 那好吧，明天晚上的行动就由春桃、小兰在前门负责引开赵三等人，成功后以三声猫叫为信号。秋芳在巷口盯着，随时策应，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学布谷鸟叫示警。大牛、二柱跟着我钻狗洞撬锁搬粮，土根叔准备板车，咱们一得手就直接运去晒谷场，其他人在晒谷场等着帮忙分粮。
5: 好，
4: 学祥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坏了咱的事儿，要是有紧急情况我拼了命也会报信。
3: 我和刘婶连夜缝了20几个布袋，李叔还把麦种罐子腾了，装粮应该够用。
6: 张阿婆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嚷嚷着饿，咱得给他们多留点细粮。
1: 嗯，没问题。行动以同哨为信号，一声集合，两声警戒，三声撤退，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另外一定要记住农会章程第4条，严守纪律，听指挥行事，不能贪多冒进，谁都不能单独行动。
5: 记住了。
4: 哎呦哎呦哎呦，
2: 傅乔然，赵三牵了你家的狗咬伤了我姐妹，快出来赔药钱。
4: 哎呦，
2: 乡亲们快来评理，恶狗咬伤了穷人还不管。
7: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大半夜的在这里嚎丧啊。
4: 赵三爷您看这狗牙印子都出血了，哎呦，这要是发了炎化了脓可是会死人的， 我家里老爹腿还断着，连炕都下不了，我要是死了谁来照顾他呀？哎呦，
7: 你可没有乔然老爷家的狗金贵，被他咬一口是你的福气。白天放过了你们，再在这瞎里里惊扰了乔然老爷，是不是我抽死你们去？
2: 人命还能比狗贱了？你这是仗势欺人。
4: 副区长，赵三纵狗行凶咬人了，要人命了。
7: 我看你们今天是不想活了。
5: 赵三爷，不好了，副区长在后巷，让你快去那里抓人。
7: 后巷？后巷抓什么人？
5: 我刚才在后巷喂猪，看见三个黑影往墙根摸，手里还拎着麻袋。副区长已经过去了，说让你也赶紧带人过去。
7: 放屁！副区长怎么不派自己人来通知？凭你在这瞎咧咧，你还敢骗我？滚！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我哪敢骗您啊！副区长说那些人保准是奔着粮仓去的，要围起来抓活的。他那儿现在人手不够，让我跑来找你。他还说，要是你晚去一步让贼得手，不仅扣您这个月工钱，还要收回您家的田地。您忘了上回误了巡夜，副区长差点打断您的腿。
7: 算你识相，都跟我去后巷，要是真有贼抓着了有赏。
2: 哎，你别走，这里还没完呢。
5: 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头根树那边能行动了。你们赶紧去晒谷场与其他人会合，我继续去巷口盯着。
3: 你小心。

0: 是傅达明，他不是被派去虚口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许强哥，我去挡着。
1: 我也去。
0: 哎，林应平，
2: 把空麻袋往马腿底下扔，能绊住他的。
0: 你俩一起扔麻袋，尽量拖延。我扛着最后两袋细粮，跟土根叔先走。
2: 快去粮仓！
1: 谁他妈堆的麻袋？给我翻开！大胆的偷粮贼，等着，我非把你们抓回来扒皮不可。
3: 晒谷场上先老弱后劳力的农会规矩即将兑现，乡亲们能否顺利分到活命粮？而傅乔然得知粮仓遭劫后怒不可遏，一场针对傅学祥的致命阴谋已在暗中布局。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敬请期待第四集《分粮起祸》。

0: 一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四十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见平凡英雄的生死抉择，让跨越时空的赤诚在耳畔滚烫回响。
1: 麻袋扛来救命粮，晒谷场上公平分，先老弱后劳力的承诺，温暖了穷苦的乡亲们。可这分出去的每一粒米，都深深刺痛着土豪富乔然的心。一场以孩童为志的毒计，正朝着傅学祥悄然袭来。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四集，分粮起货。
2: 乡亲们，按照农会的章程，分粮的时候得先给只有老人孩子的无劳力家庭，劳力多的往后排。张阿婆，这些细粮是你和狗蛋的。
3: 学祥啊，我们也没帮上忙，怎么好意思谢你呢？
2: 张阿婆，您是长辈，家里还有个饿肚子的小娃娃，就该先领，这是农会的规矩，咱得让最有需要的人先吃上。
3: 谢谢谢谢，有农会真好，我活了60多岁，头回摸着这么细的米，晓得不？真是托了你的福哟。哎，要是我老头子还在，也能尝尝这口。
4: 志才叔，你这是干嘛？
5: 凭啥老弱先分？我家三个老李，干的活最多，该多分点。
6: 你家有老李能种地，张阿婆无儿无女，再不先分粮，他和他孙子就要饿死了。
5: 志才叔，您多拿这把米，够张阿婆煮2顿稀粥了。他家要喝粥，我家也要吃饭呢。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
4: 你看，我家俩劳力，就只拿这么一袋。我娘要是在这里，也会让我先给张阿婆分。
3: 志才说的对，我们这些人老的老，小的小，干啥都帮不上忙。不该领这么些粮食，
5: 可不是嘛？我们这些壮劳力累死累活，到头来还不如老弱病残分得多。这农会章程怕是不公平吧？
4: 志才叔，你这话就不对了。章程是咱所有人一起定的，先保老弱活命，再让劳力吃饱，这才是真公平。你家爹娘健在，媳妇儿能干活，哪能跟张阿婆比？这样吧，你要是觉得少，我这袋就匀给你。
5: 我就是随便说说。
7: 陈兰说的对，章程公平。李志才，你别在这儿挑事儿。
8: 说的是啊，
2: 乡亲们，乡亲们，章程是咱农会的根本，先老弱后劳力。志才兄弟，要是家里真有难处，农会可以帮衬，但挑唆大家闹矛盾可就不是农会的人了。
5: 学祥，是我错了，我没挑唆，我这就倒出来。
2: 咱农会不是为了争多争少，是为了让人人都有饭吃。粮分完了，大家快把粮运回家收好，小心傅乔然的人。

0: 狗蛋，来，尝尝这细米粥，这可是好东西哦。
1: 奶奶，真甜，比糙米粥好喝多了。
0: 慢点喝，慢点喝，别烫。
1: 学祥叔真好，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喝到吗？
0: 会的，你学祥叔说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咱们信他。
2: 张婆，在家吗？
0: 是王华呀，快进来坐。
2: 哎，阿婆，学祥忙着农会的事走不开，他让我把这袋米给您送来。
0: 还有，我已经拿了那么多回来，不行不行，不能再要了。
2: 您就收下吧，这是学祥啊从自己的粮食里匀出来的。他说了，狗蛋这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补补，农会的将来还得靠这些小娃娃们呢。
0: 学祥真是大好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愿着学祥，愿着农会的大家伙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3: 赵三，你这个废物，那么多人看不住一个粮仓，还让人把粮分了。要不是达民提前赶回来，粮仓的损失还会更大。
4: 老爷，农会那帮人太狡猾了，声东击西骗了赵三他们。
5: 是，一定是傅学祥那小子，仗着有红军撑腰，带头抢老爷您的粮，分给那些穷鬼。他这是拿老爷您的粮，给自己做好人呐、
3: 哼，我家三代守着傅家墟，军阀来了要捐粮，土匪来了要纳贡，如今红军来了，又要给穷人分粮。我不压着那些穷鬼，这一大家子还有跟着我吃饭的巡捕，谁来养？
4: 老爷，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3: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先把傅学祥这个领头的收拾了，其他人成不了气候。达民啊，你办事我放心。丁大脚的儿子小远，你是不是已经带来了？
4: 回老爷，已经关在西院柴房了，没给饭吃，就等着您发落。丁大脚的男人死得早，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傅学祥又是出了名的重情义，只要丁大脚开口，为了这个表外甥，傅学祥肯定上钩。
3: 赵三，你去把丁大脚找来，告诉他，想让儿子活命，就乖乖把傅学祥骗出来，要是敢耍花样，就让他等着给儿子收尸。
5: 好嘞，我这就去。
3: 傅学祥，你敢动我的粮，我就要你的命。
6: 装满粮食的布袋，装着乡亲们的希望，也装着一场躲不开的风暴。下一个黎明，傅学祥要面对的是比抢粮更难的关。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敬请期待第五集《舍身赴险》。

0: 盘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系的事儿。那最近呢，这个网络上流传着大量碳水饮食谣言啊，不少人呢都在盲目跟风踩坑。这减脂必须戒掉碳水吗？事实上，碳水化合物啊是生命必须能量来源之一，盲目戒碳水就会降低代谢，打乱内分泌，短期掉秤必反弹，还会脱发，肤色暗沉，情绪失控。碳水加高蛋白是最优减脂法吗？真相是，长期失衡饮食就会加重肝肾负担，极易引发脂肪肝，还有脂代谢紊乱。那网上呢也有传言说，长期低碳水能永久瘦。其实啊，低碳水瘦的是水分，不是脂肪。长期低碳水压低代谢，恢复饮食啊必然会反弹，是最不推荐的减脂方式。从营养学和临床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是人体必需的核心营养素，是大脑运转、身体代谢、内分泌稳定的主要能量来源。彻底戒掉碳水，违背人体生理需求，只会透支健康、降低代谢，无法实现长期减脂养肤的目标。这精致碳水嘛，包括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啊、糕点、奶茶、含糖饮料、各类甜品等。这类饮食经过精细的加工，膳食纤维大量流失，致胖毁肤真凶之一。就是长期啊过量的去摄入精致碳水和添加糖。精致碳水的特点是升糖快，血糖骤升，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加速皮肤糖化氧化，导致肤色暗沉、出油旺盛、反复爆痘等。精致碳水过量摄入有害，但无需彻底的去抵制它。那优质碳水呢，就包括了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等。全谷物、薯类、杂豆是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呢是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啊，不宜过量的去进食啊，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等。但是呢，也要认清，优质碳水虽然更健康，但不是说人人适合。盲目跟风、大量食用，同样会损伤身体。精致碳水和优质碳水分别应该怎么吃呢？这个精致碳水啊，绝非是垃圾主食，它易消化，功能快啊，还有这个温和不刺激，适配特定人群，比如说这个肠胃虚弱者啊、老年人呐、还有这个术后康复的人群、体质偏弱的人群，吃精致碳水呢更养胃、更好吸收。血糖波动大，刚从低碳饮食调整回来的人，以精致碳水为主，可以有效地避免粗粮带来的腹胀、消化不良。青少年、高强度运动者、体力劳动者也需要适量精致碳水，快速补能，满足这个生长需要和运动消耗。优质碳水更适合减脂，但有明确人群的禁忌，它的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不适合一些人群长期多吃，盲目猛吃反而会伤身。有几类人群需要严格控制摄入量，患肠胃疾病、消化薄弱人群、老年人、咀嚼能力差的人群、血糖极不稳定人群、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

期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善饮食的人群。健康吃碳水的关键是根据体质、年龄、需求来调整比例，既不恐惧精致碳水，也不神化优质碳水。建议普通健康人群精致碳水和优质碳水的比例是1:2，粗细结合均衡代谢。减脂型人群精致碳水和优质碳水的比例呢是1:3，少量精碳啊，精碳啊，去保持一个心态，稳定代谢啊，多粗粮呢去控制热量。青少年运动人群精致碳水优质碳水的比例呢是1:1，兼顾快速供能与血糖稳定。老年人消化弱肾病人群以精致碳水为主，优质碳水少量的去点缀，不超过30%，温和低负担。饮食调整新手啊，这个还有2周，循序渐进过渡，粗粮占比呢从20%逐步提升至50%。同时需要强调，单靠饮食无法实现长效健康，熬夜久坐、作息紊乱、压力超标等不良习惯会直接打乱代谢，升高身体炎症，抵消饮食努力。真正的好身材、好肤质、稳代谢，源于科学饮食、规律与作息，还有这个适度的运动，稳定情绪的全方位健康管理。为此呢，也要摒弃啊这个饮食焦虑，戒掉极端习惯，自主自律生活，这样的话才能够收获持久稳定的健康好状态。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您也可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汪阿姨，出来遛狗呢。
1: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0: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1: 那可不。
0: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1: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2: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3: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4: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

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大家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们都要天天健健康康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前面两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营养物质叫做 DHA、对吧，它是保障我们大脑正常运转、视力清晰、心脑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过了50岁咱们就得补了。
1: 对
0: 吧，赵宁老师，昨天您说了这个 DHA 的三个标准，我还记忆犹新。那第一个是含量要高、
1: 对
0: 吧，每天要吃200毫克的 DHA。
1: 对
0: 第二个呢是纯度得够，对吧，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工艺啊要过关，认证要过关，是最好是这个藻油提取的，然后进口的品质呢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1: 你下了不少功夫啊，你
0: 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 DHA 不单单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有用，对于像我这个40开外往50奔的人啊、我也觉得我也非常非常的需要。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价格是确实1000多块钱一盒，确实是有点有点高。所以昨天呢咱们大家都打电话来反馈自己的事儿，完了以后呢都在说能不能请赵宁老师呢帮忙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价格又实惠、品质又如您说的这个达到这三个标准的 DHA 的好产品。那么我想今天开节目之前啊，我想问问看咱们赵宁老师、这个事儿谈的咋样啦、进展又有如何啊、对吧，跟大家报告一下呀。
1: 我这今天这一关呢肯定是过不去了、我也猜到了你肯定会揪着揪着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啊真的词儿，我这两天吧也挺上心的。虽然好像没有给大家什么样的结果啊，但真的我也是在多方的在联系我的关系在找。哎呀，昨天晚上我就一晚上我都没怎么太睡觉。因为我吧一直都想啥呢，就是你要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光看科学报告、然后它有多么多么的好，其实我更是想呢从我过去吃过的东西当中然后给大家去选择。
0: 没错，
1: 但对，但因为有的也隔了很多年嘛，然后他那个就是你去联系人家的时候吧就不像说是那个什么，哎呀，你
0: 像跟我这么亲密，
1: 对，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然后有事就打电话了，对，我还得想，因为肯定是要有求于人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哎想想措辞，哎呀，找怎么说能够引起他的那个兴趣呀、或者说哎呀能愿意搭理我，完了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吃的呢是美国进口的，一般的我都是因为有朋友或者我们来回出差什么的哈、到那边去我就直接就带回来点儿，因为我那个吧我去一次带回来反正够我吃3-4个月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想跟那个美国那边联系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在咱们中国区负责销售的，属于中国大区的销售总监裘总。让我跟他去谈，完我就这两天我就跟裘总联系了一下，然后我也表示了一下

0: 我说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跟您联系一下，看咱美国的这款 DHA 在国内的这块是否有合作的这种想法。
1: 嗯，
0: 其实吧，裘总刚开始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说：“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他说：“我们总部这边正有进军中国的一个计划。我们现在正在那个有条不紊的什么试调啊什么的，开始来那个叫就我不太懂你们商业的，反正就是统计呀、
1: 啊，
0: 还叫
1: 市场调研。
0: 哎呀，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哎，他开始这个阶段的。然后他说的，哎呀，那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那我们乐不得的去接受嘛。然后我跟他谈的吧，其实我跟你讲，谈别的他们都可高兴了。因为你能够带给他们的是，哎呀，我可以让你能够直接接触到我们中国的定位，就是最集中的那一部分的人群。
1: 最精准的人群。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你怎么谈都高兴啊、哎、你说怎么合作呀怎么的都行。完了就谈到最主要的这个时候，就那价格的时候，
1: 嗯，
0: 就完了。
1: 哎呦，
0: 就直接就僵持得住了。
1: 嗯，
0: 其实裘总那边呢，能够给我的这个价格，其实啊，跟我的心理预期啥的价格吧，还真的还差了一大截。哎，所以他一整就是，哎呀，我得那个跟总部申请，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然后这个事儿吧，我得申请一下，看总部那边怎么批。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儿呢，一直都没有结果。
1: 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合作是有意向的，但是这个就是价格这方面吧、
0: 哎、
1: 没有达到咱们的预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代表听众感谢赵宁老师，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趁着节目是不是可以再找裘总来谈一谈啊、哦、然后呢、看看是不是说不定这个裘总挂了电话回去想一想啊、或者是咱们原昨天是在电话里这么跟他说的、今天把他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是这么想的啊、进了节目了、很多时候就
0: 请我们节目里，那我就是我就等于在这儿打电话，然后你能帮我说话呀、
1: 哎、对，就是说我们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然后跟他再聊一聊、然后这个节目不正在播吗、然后也让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听，然后同时呢，这人架在这儿了，不就有的时候就好说话了吗、你说呢？
0: 现在这个时间的呀，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电话。
1: 那咱们就试试看，
0: 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啊、
1: 咱们试试看。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就让。那您看，您看是您拿手
0: 机，你那个啥呗，那我搁这儿播也行啊。
1: 好，
0: 我播一下，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啊。
1: 好、哎，我们试试看哈，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哈，能接通。
2: 哎，赵明老师。
0: 哎，裘总，裘总，
2: 经过一晚上，您考虑好了吗？同意我的价格了吗？
0: 哎呀，裘总，我现在吧，我在这做节目呢。然后刚才吧，跟我的主持人小陈儿吧，我俩还搁这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吧，你要知道，裘总，就是我们现在吧，就大伙儿都在等那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DHA， 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嘛。然后嘛，哎呀，人家一提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整的小陈儿吧直搁那挠头。所以我现在咋整啊，裘总啊？你说。我在这想任何招也没有用，我只能在您这儿，然后看看您不行，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呗。我一说出来，哎呀，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听我节目的这些大爷大妈什么的啊，大家都搁那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就等我这个回答呢。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而且他们都等了这么多天，就等着奇迹降临呢。这个奇迹啊，裘总啊，那就看你的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2: 赵宁老师，也跟您这个多次强调，就是我们的 DHA 藻油呢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2: 含量也很高，每粒200毫克，纯度也很高。而且呢，主要配料除了 DHA， 没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成分。这一款呢，在美国也是断货王。品质啊，毫无疑问，您也知道，
0: 这个、
2: 要不然您也不是自己吃，
0: 对
2: 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呢，确实成本也非常高。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也说了，跟您合作，我是看中了您节目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呢，确实急需打开国内市场。这一次呢，在您的节目全国首发，那么我们就想报名人数只要超过1000人，我们直接半价。一盒1098降到549，都已经半价了。

0: 还不满意吗？
1: 不是，这要是搁我自己啊，裘总，那我非常满意，我都能蹦起来。但是呢，你知道不？你要是面对这么多，就是我昨天不也跟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我们的受众人群非常精准，就是那些就60多岁、70多岁，全都是 DHA 需要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说，你要是跟他们讲一盒 DHA 呢是美国进口的，但是你在美国进口的，你500多块钱，这些老同志1块钱都掰一半花，裘总。你说他500多块钱，你说你是差不多都赶到600块钱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你让他去买一瓶 DHA， 他就会觉得呀，虽然我有用，虽然我想很想吃，但是不行，我兜里钱不够。那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裘总，我知道您那个意思，说我们家这东西非常牛，你这不什么原料也好，你纯度也好，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我也知道 DHA 呢，在中老年当中，它的用途是比较广的，心、脑、眼现在都用它。就我没告诉你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受众人群所最需要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549，你就好到快600块钱了，你就是你像我说的这样，你就是再好，我兜里没那些钱呢。你说让我买房子去，那要100来万，我再想住，我没有房子住，我又买不起呀！啊，
0: 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确实，但是我们也得考虑成本啊。这个半价549已经是我能给的最低限了。
1: 不是，我说裘总啊，我不太明白你们商业是那个叫什么运作呀，还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我问你，裘总，您想要打开的是我们国内的市场，您是想通过什么方式去打开呢？第一个，你是通过广告，对吧？你广告费不需要花吗？第二个，你说我不在你们国内做广告，我就想见着一个60岁老人，我就给他发。难道你告诉他来，你给我500块钱，我把这盒给你？你是想这么去推广吗？那我们中国人，别说中国人，你就给我啊，管我要500块钱、600块钱，你这是啥东西？给我还600块钱，6块钱我都不带花的，你说是不是？他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那你想，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去调研去，你没有一个能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怎么能认识你这款东西？再说了，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我从不认识我到认识，我从开始试用才到最后的跟着你走才叫忠心。那我连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宁可把那个钱投入到广告，一花好几千万几个亿，也不愿意把这个实惠给你精准的老百姓吗？对不对，裘总？你也是中国人呐，你知道我们现在老年化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是不是？你也知道 DHA 对我们老人有多么的重要，那你就不能用成本不成本的问题在这地方卡呀，对不？我承认你们东西好，你们工艺也好，你们提取的原料也好，你们纯度，你们这个确实什么都好。我也是当初我吃这个东西吧，它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所以我不能说假话。你东西好是好，但是这个价，不管怎么样，这个裘总，咱就说这个价，你抛出其他的原因，就这个价的这个问题，我们国民这1000多块钱退休金，有的都没有退休金。那个外边你说啊，咱们很多是农村，我是农村长大的，你把那个地包出去，一年我才5000-6000块钱的收入，是一年一家人，5000-6000块钱，你说你就让他花600块钱，500多块钱买一瓶 DHA， 你觉得他舍得吗？他不能把一年的钱我都花了吧？我花完以后，咱说不好听的，你真有个感冒发烧到医院去，又1-2000块钱，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治了，等着高烧惊厥，那这也不现实，你说对不对？那谁家里也不能说我有2块钱，我到银行我贷款，我花5块钱我去买吃的去，不可能吧，裘总啊？
0: 这个。确实呢，这个 DHA 啊是大家的这个刚需，我们也想拿出最大的诚意来进军国内市场，
1: 对吧？但是裘总，你这诚意就是跟我们算成本。我是相信，我说这一块我肯定相信，就是在国外，我是从国外买过来，我从美国带回来也比这个价要贵，所以我知道您的诚意在。但是光有诚意，老百姓看不到啊，光我搁这领情，裘总有啥用啊？我一个人吃能帮你打开中国市场啊？那别人都吃不起呀，关键呢。那我要是真理要开矿，我家里要有矿，裘总我都不带求您的，我给大家补贴都行。那我也是农民出身呐。
0: 明白，
1: 是不是？所以你那么的，裘总，你吧，你考虑一下，我吧也不为难你，您就这么的。如果这个价，我给您个建议，你能够给我控制在300块钱以内，那也300不好听，就290。

0: 是八，还带个八字，行不行？啊，然后你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是能给我批下来，就您那边能够点头，298，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就中老年以上的这个人群，我带大家能接受，我也愿意吃，我也愿意长期就认准你们美国这个 DHA 去吃，这个保证我可以给你。中国人是讲感情的。
1: 张宁老师，这个您的298元一盒，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决策。我们这个美国进口含量也高，配料也都是 DHA， 真的298，成本都不够。
0: 你不是裘总，你咋又跟我提这个成本的这个事儿呢？我刚才都跟你讲了，我们节目的受众人群不是那些六七岁的、十六七岁的、二十六七岁的，我们的受众人群听广播的，你们是做过那叫什么调市场调研呢，还调查呀？就是你们是做过这个认证的。我们现在的受众人群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才听我们的广播，而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处于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50岁以上的有3.68亿。请问你们现在精准的想打开市场，你是想打开50岁以上的这3.68亿的人群，你还是想打开那20多岁上大学的人群？
1: 嗯，
0: 你不还是奔中老年来的吗？对不？所以你要让大家得接受，你哪怕让大家就尝一次这个机会。我不是跟您说裘总以后你进入中国市场就按298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你得让我们能够尝试你这个东西有多好。我没说嘛，你要是真的好，裘总，我不说别的，你别298，你来年你卖698、898，你1098也有人能吃，因为他吃完了他有用，对不？我们能知道他的好处。现在我啥也没体会到呢，就你告诉我大米好吃，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没吃着呢，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用啊？所以你得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不用别的，裘总，你就当是什么，你就当那个你投资广告了。那我们这个资源就是50岁以上的，裘总啊。
1: 赵宁老师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呢，我们中国这边的公司真做不了主。这个549元已经是我权力范围的最低价了。
0: 那你那么得，裘总，你呢？您帮我争取一下，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们美国的总部，是不是？就是他想打开中国市场，是跟你们美国总部那叫什么战略，那叫什么东西啊？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要把我们中国现在的老百姓的难处告诉给大家。现在的老百姓，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农民，一年5-6千块钱包地的费用啊，我们都是掰半花的。所以你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难处的这个事儿呢，也跟总部那边讲。你不行，让他派个考察队到中国来，再重新考察一遍。你到农村溜达，你别上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地方啊，你说是不是？那你不行，你就给咱申请一下呗，裘总，你跟他们聊一聊，就是中国市场，你无论什么时候想打开，你都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国民收入的确是偏低的这种状态，尤其是老人。
1: 嗯，
0: 是不？你这是回避不了的，因为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说我不要那3.68亿了，我不想到中国来，那没有问题。那能买得起的都在国外买了，人家也不等着你降价。
1: 张宁老师，这样吧，那您稍等一下，别挂电话。我现在呢就用我们的内部电话联系一下美国总部。
0: 好呀。
1: 这样我尽力争取。
0: 哎呀，
1: 只能说尽力争取。
0: 好，裘总，好。那您联系，我就在这等着，我不说话，我就在这等。
1: 我来拨电话。
0: 哎，
2: 好的，大家跟我一起耐心等待一下啊。
3: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
4: 喂，张宁老师，
0: 怎么了？
1: 这样就是我、对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进军国内的市场，要做这样一个市场的推广，希望美国那边呢能给予一定。

0: 那么这一批订完立即恢复原价1098元一盒。
1: 这没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的，裘总，哎呀，我太谢谢您了，裘总，298，给我1500盒呀，裘总也难为您
0: 对，
1: 了。
0: 也，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您也不要客气，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批这个量虽然不大，但是以最有诚意的价格来投放国内市场，来进军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于我们中国的老年群体。以后呢，还请您在节目里帮我们继续多宣传。
1: 我跟你讲，裘总，以后都不需要我去宣传。中国人口口相传，口碑是最重要的。只要你
0: 是
1: 这个
0: 的。
1: 东西它吃得好了，都不用我去说，一传十，十传百，你就省了那个后续的那叫什么广告费用了。你就直接把东西拿这儿来，无论你是放到药房还是放到哪儿，老百姓都认，信不信？
0: 对，
1: 啊，
0: 对，
1: 谢谢谢谢裘总，谢谢裘总啊，
0: 好嘞，
1: 好嘞，
0: 好的，
1: 那您把这个事儿，您看怎么给我安排一下？那等一会儿我
0: 好的，
1: 下节目的时候，裘总，我再跟您联系。你
0: 好
1: 把
0: 的，
1: 那
0: 好的，
1: 个对，把那个谁跟我联系，这叫什么对接人呢？然后那个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
0: 好的，好
1: 哎
0: 的，
1: 哎，
0: 好嘞，
1: 好嘞，裘总啊，你先忙。
0: 好，
1: 哎
0: 好，
1: 哎，
0: 感谢
1: 好
0: 张老
1: 嘞，
0: 师，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呀，哎呦天哪！我真的啊，我太感谢邱总
2: 哎
1: 了，
2: 呦，
1: 太感
2: 求
1: 谢
2: 真的，我说
1: 啊！
2: 要，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咱们裘总今天努力之下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终于获得了这份大
1: 哎
2: 的
1: 呀，
2: 福利
1: 我天
2: 呀，
1: 哪！哎呀，晨儿，你看我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
1: 哎呀，
2: 是是，
1: 我天
2: 完全没有想到，我
1: 哪！
2: 真的
1: 哎呀，
2: 是您和裘总在对话的时候，我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是吗？
2: 啊！我就生怕哪句话我插错了，这个把这事儿给弄黄了。但是好在咱们最终还是拿到了咱们满意的结果，
1: 对对
2: 我
1: 对
2: 赶
1: 对
2: 紧
1: 对，
2: 要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好吧？来，咱们经过赵林老师全力的争取，还有咱们裘总与美国总部多次的谈判，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也是咱们赵林老师一直在补的同款哦，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咱们是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但只有1500盒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的一粒补足的 DHA 护心脑，针对中老年体质设计更专业、更有效。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赶紧来抢这个福利名额吧！
1: 是吧？你刚才说话那会儿哈，我这脑子里就在想，我说裘总现在在干啥呢？是不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我们安排
2: 马上
1: 啊？
2: 啊，这必须的
1: 哎呀，真的啊，要非常感谢裘总，也要感谢那个 DHA 美国总部就对我们国民的这种支持。其实哈，我真的我首先吧，我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多多少少吧，我奔着什么目的啊？我说那实在不行，我少给他加点儿哈。哎，就是中国人，我跟你说，我过去去那个买衣服的时候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基本上100块钱东西我先砍50，你不卖我就60、65，
2: 就加点
1: 给你一
2: 加
1: 点
2: 点
1: 涨，
2: 对吧？
1: 对
2: 互
1: 对
2: 相理
1: 对。
2: 解的加点
1: 对对
2: 啊，
1: 对，但他这个哈一盒的 DHA 就给我们便宜了800块钱，
2: 不
1: 真
2: 得
1: 的
2: 了
1: 啊！对
2: 哇！
1: 对对，那你今天我们拿到的时候就是298块钱嘛，而且啊，这个啊真的比我去出差从美国当地带回来还要便宜
2: 就
1: 很
2: 是说，
1: 多，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人家也是拿出诚意来了。我觉得哈，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我们国民这种就是老龄化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
2: 咱们
1: 种
2: 还
1: 状
2: 是
1: 态，
2: 对，
1: 对，因为有3个多亿的精准人群呢，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基本上听我节目的也都是50岁，然后60岁、70岁、80岁，那就上不封顶了，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精准人群，我觉得裘总那边我认为他应该是要过脑子的，
2: 对，我
1: 对，
2: 觉
1: 他
2: 得，
1: 要精准的
2: 对，
1: 定
2: 我觉
1: 位。
2: 得面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1: 对，
2: 咱们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哪怕不挣钱啊，
1: 对，
2: 那这个一定要占领我们，或者是获得我们这个这么大市场的
1: 对，
2: 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认可。一
1: 就
2: 旦认可了，哎，我
1: 对
2: 觉得
1: 人
2: 后
1: 家，
2: 面，
1: 哎
2: 对
1: 呀，人
2: 吧？
1: 家进入市场。

0: 然后给你个好，你还感恩戴德的，然后他还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我觉得就俩好嘎一好的这个事儿。
1: 对，这个就叫他们讲的叫双赢的，
0: 挺好的
1: 、
0: 啊、反正
1: 大家拿到实惠了，对吧？
0: 对，
1: 他们也进入到中国市场，完了以后也做了一定的宣传，而且很精准啊，
0: 对吧？
1: 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吧？所以真的太好了、
0: 哎，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确实挺好。因为我觉得吧，就是 DHA 过来了以后吧，它的受众人群这面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吧直接就管我们人体当中的三件主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大脑，
1: 对，
0: 大脑当中我说过神经细胞连通是需要 DHA 这种物质在中间的，如果缺少的话，那么你的神经传导就会断裂，
1: 对，
0: 你就会反应慢，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眼睛的问题，对，那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心脑血管，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从50岁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缺乏 DHA 的话，它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健忘，第二个就是脑子反应慢。那你要再发展的话，它可能就认物认东西啊，识别这一块就要有一定的障碍了。
1: 从迟钝到认不着。
0: 对，你包括眼睛变花呀，或者说是视力的急剧下降啊，或者说是白内障雾气的产生啊，包括血管硬化的这一块，其实它就是 DHA 能够管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虽然说现在有好多的同志啊是没有意识到，依然还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可能导致我们到60岁之后的话，等我们的 DHA 的含量在体内连20%-30%都不足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就脑子就快越来越迟钝了，啊，到那时候脑萎缩，或者说是真的记不住你的家人，或者有什么事儿转头就忘，最后再发展成什么，比如说认知的障碍呀，老年痴呆呀，你到最后如果生活自理都达不到的话，那种就更困难了。
1: 对，记忆从你的脑子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被抹掉，
0: 哎呀，
1: 然后最熟悉的陌生人啊。
0: 哎，我不想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唏嘘感叹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补充上的，就早一点的补充上的高纯度的高品质的 DHA， 那么就会让我们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事儿呢，能够晚一点发生，或者是不发生，对吧？那在这里呢，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咱们赵宁老师，这补充 DHA， 咱们说的一定要认准高含量、高纯度才有效，对吧？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拿到手以后，他应该怎么样才能知道他拿到的是一瓶高含量、高纯度的？
0: 看它的含量呗，在盒子上都写了。美国人做事儿啊，他是很直接的，因为他这个物质本身就是 DHA，你在盒子上他已经标明了，就是每粒儿含有 DHA 的情况，他不会给你整，我每百克不会给你干这个事儿的。
1: 哦，这我打个叉，就是说，我们意思是，这一粒儿就是200毫克，
0: 一粒儿他给你写了每粒儿的含量。
1: 哦，他不会偷换概念，说是我100克，
0: 对，他不会让你去换算的
1: 这样的事儿。
0: 对，你要一看用300毫克，但结果人家是100克，每百克当中含300毫克，你还得换算下来多少粒儿，一粒儿多少毫克，那你对中老年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有点不地道，对吧？
0: 是
1: 虽然他说的是个事实，但是他绕你一弯，
0: 容易混淆这个东西，就容易给大家造成错觉。所以不是说它的纯度越高越好，含量越高越好，不是的，就是达到，一个是达到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这是我们国内的标准，一个你就要看它每天我们是否真的能摄入这些，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一天一粒就行了，
0: 一天一粒就可以了，一粒就是200毫克，人家写的是清清楚楚，而且在配料表的上面你也可以明确的看到人家主要添加的成分，那就是 DHA 藻油，
1: 没有
0: 什么别的一些元素什么放进去给你去那个什么怎么样的，没有，
1: 所以这叫做高纯度，
0: 对，
1: 高含量，
0: 对，而且你看原装进口的这个东西吧，本身我都说了，它一定是有地域标识的，
1: 它产地，
0: 你是在哪生产的，它肯定要有。你看这个上面它就写，我记得原来那个我用的他家的 DHA 写 Made in， 然后是 USA，这不是美国的缩写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原产地的认证指标在上面，还有的话就是 GMP 的认证，GMP MP，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还是跟谁说过这个问题是吧？啊，它是良好生产规范，也是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的这个
1: 一个保证，
0: 对，一个保证，对对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纯度是一定可以被人家国家所认可的。
1: 哦，
0: 再有一个 FDA， 那我就不用说了，就是人家美国生产的嘛，首先要符合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那个 FDA 的认证呢，是美国的一个无公害、合规、安全的一个认证标准。
1: 嗯，
0: 那么它能从国外从美国到中国来，首先我们也会考证它的。
1: 是的，
0: 对，
1: 没有这个也不行。
0: 对，所以你看美粒当中含有200毫克，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标准当中提到的国标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能合理的从美国进口到我们的中国来，这是得到合规的批示的，
1: 它是符合我们国内人的体制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哎，然后最后一个我也提到了 NSF，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这是第三方认证，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国际关系，它是隶属于世卫组织的，
1: 嗯，
0: 所以它检测你的话，首先要保证你的原料无污染，
1: 嗯，
0: 第二保证你的成分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它也就是证实了那个 NSF， 就证实了 DHA 的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说啊，我要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或者说是我自己都没有用过的话，我也没办法，我就拿过来，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怎么好？你没吃过，你怎么能说好？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大家开始使用到，就裘总这回给我们提供到的这个 DHA 之后，它好不好，你就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没错，
0: 哦，对，
1: 你看，还是要再次感谢赵林老师的不懈努力，还有咱们裘总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终于把高品质的 DHA 的这个藻油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团购的活动，重要的是今天价格非常给力，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这也是咱们赵林老师每天坚持吃的，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就能到手，每盒直接为您降了800块钱，六盒起订，可以帮你护好心脑眼，现在库存不足1000盒，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报名参加，最适合中老年人的 DHA 千元的品质，今天只要298块钱你就能带回家，保证的是你无忧的售后，保证的是全部是进口的产品，如果不是我们答应给您退给您换，每粒不足200毫克我们同样是保证给您退，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我们卖的比别人还要贵，给您全额退款，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福利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赵林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美国进口 DHA 藻油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块钱，每盒直降800块钱，六盒起订，大家抓紧时间抢订，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 回答大家的留言和大家的疑问啊。来，赵林老师，我们开始啊。
0: 嗯，
1: 咱们的第一位朋友呢叫做花开富贵，这个名字好啊。他说，赵林老师啊，这 DHA 呀、啊、我可算是盼来了
0: 啊，
1: 都想好了
0: 啊，
1: 不管有多贵他都认、啊、好的 DHA 他曾经用过，
0: 他用过
1: 啊，就是、啊

0: 特别贵，所以他知道这玩意儿就是价格高，平时花高价格买，但是呢嗯，不一定就是花了高价格呢能买到像咱们讲的这么好的品质的 DHA。
1: 嗯，
0: 最后呢他还得跟赵宁老师说呢，能够争取到了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嗯，
0: 你看1098降到了298，他说鬼，这个价格真的是就是很激动嘛，然后就是说过去我也买过，不仅贵，品质也不一定有你们这200毫克一粒的好。那个时候他不懂含量纯度啊，看讲完以后，听完咱们讲完以后，他知道了原来买 DHA 要选这个藻油提取的，这个含量呢也要看够不够。这款进口的 DHA 呢，他想要一次性订5组6盒，也就是一次性买30盒。为啥呢？他跟他老伴儿一块儿用。
1: 嗯，
0: 一定要让咱们给他报上名儿，
1: 啊，咱先不说定多少啊，但我觉得哈，就是听完这个同志说完了之后，我很欣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以后大家再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哈，不会那么盲目，就到里边自己是懵的，然后人家问你买点啥呀，想要点啥呀，啊，我要买什么东西，人家推荐给你，就这个样子。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好坏的评判，
0: 嗯，
1: 再也不是说我为了广告去怎么样的，我得首先看含量。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0: 嗯，意识到了啊。
1: 对，至少大家知道，就 DHA 的这一块，如果你的含量要是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拿回来之后，它肯定达不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我想让我的记忆力怎么怎么样哈，人家一个月就达到了，你吃仨月没达到，那你就得看看你的含量的问题。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啊，人家明确的去讲出了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指导的这个份额，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200毫克。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摄入的最高标准。那么他家的这个吧，我觉得我用他家比较方便的地方，他就是一天吃一粒儿。
0: 啊，一粒
1: 儿就是200毫克，你就不用想要今天早上吃了，我中午吃没吃，不用，就是一天当中你找一个时间段，然后你吃就吃一粒儿就完事儿，它就比较方便，就不会出现那种我吃重了或者我忘吃了的那种情况
0: 啊。
1: 然后第二他提到的那个价钱的那个事儿，
0: 这
1: 个事儿哈，
0: 嗯，
1: 我还是觉得很自豪的。就这个价钱来去讲的话，过去我去买都没有这个价，我买一般的话人家给我打个8折，基本就800来块钱就是一瓶的这个，但是我知道我能吃一个月，那人家呢跟我吃的那是一样的，也是吃一个月，也是200毫克，就用量都没有问题，还是纯正的美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就人家的提取原料就是藻油的这一块哈，人家是得到了我们说全球的这几个认证，是了不得的，
0: 嗯，
1: 对吧？你不用不用想的，哎呀，它这个东西能行吗？有没有污染呢？藻油这个地方啊，它生长的这个环境，就海藻必须是无污染的环境。
0: 嗯，
1: 只要有一点的什么工业污染，什么污染来了哈，那个海藻都会大批量的死亡。
0: 哦，
1: 而且人家有第三方认证，那个 NSF 认证啊。
0: 嗯嗯，
1: 你都不用去想，如果要是存在比如说腐败的或者提纯度不够的，嗯 ，NSF 人家不会给你去那个什么摁这个戳的
0: 啊。
1: 哎，就这个是国际认证，
0: 啊嗯，
1: 所以大家用着这个东西啊，200多块钱，我还真的真挺好，
0: 就是，
1: 啊，但我实在觉得你俩用不了，我要是我真的啊，对，我说你要是那个啥，就是你要是跟我通话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少订点，你如果非要订5组的，那你就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考虑。啊，
0: 好嘞，好的，
1: 哎，
0: 那么这位花开富贵的朋友，恭喜您呢，现在算是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咱们赵宁老师和裘总争取了好几次，然后最后把我们的活动价定在了298一盒，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的这个 DHA 藻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平时花大钱啊，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好东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298一盒就能带回去，5组呢是30盒，他和老伴一起补，那么日子呢以后也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也希望自己的脑子也灵光啊，身体也健康，对吧？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报名和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啊，400-831-8181 400-831-8181，您呢一边听广播一边来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和咨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了，慢慢咨询都不迟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别听着听着听入神了，回头想起打电话了，一个电话。

0: 话货可能给别人订走了啊，就这个就后悔了。咱们继续看下面一位听众的叫做四季芳华的朋友来说了啊，他说赵宁老师您好，这个美国 DHA 我要订两组六盒，你看给他爸爸妈妈用。你看他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给爸爸妈妈用的。他说呢，我爸妈呢两个人呢都胖，吃东西平时不注意，什么香的什么油大的就喜欢吃，然后呢总是劝他们减肥呢，两个人呢也不听，上了年纪呢也不好再多说啥。但是前两天他爸爸说他自己觉得头有点晕，手脚有点麻，听着呢他就自己觉得呢不踏实，因为他跟他的父母平常不住在一起。那么他说听到了这个节目以后呢，他说赵亮老师这两天听过我们讲 DHA、就上网查了一下，各种牌子也有不少，因为他年轻嘛，他就会上网，然后查了一下，但含量呢也都不一样，有高有低，但是呢价格普遍这是两三百以上，然后呢他说呢，你看这个这节目当中讲的这个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提纯的，然后呢没有鱼腥味儿，对吧，因为是藻油提取的嘛，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呢应该还能接受，关键呢品质上有保证，刚才赵宁老师讲了有很多的认证，
1: 对，
0: 那么谢谢赵宁老师有这么好的 DHA、那么298就能吃上，他说他要订两组给爸爸妈妈一人六盒、其实他就是来订购的、他
1: 就
0: 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就是说了一下，
1: 可以、就是订购没有问题、但是我听小陈你刚才复述他问题的时候哈、我要跟这个患者同志呢要讲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哈，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各自的就是这个病情，最近出现头晕或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可大可小，首先到医院里边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脑血管异常的一种表现，
0: 排查一下，
1: 因为他的确有两高的存在，我估计爱吃这个肉啊，血脂也会高的，但是他刚才我没有听到您去讲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那么首先要排除大的这个问题，减少突发性疾病的一个风险，剩下的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调养。我呢不会阻止你去给你父母订 DHA 这种物质呢，给你父母去使用的话，因为它是对这个就是那个的脑神经和脑细胞连通当中非常必备的一个元素，它能减少你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损害，所以哪怕是你这种防范突发性疾病的我们这种患者，就算是已经都有术后比如说后遗症的患者来去讲的话， DHA 也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物质，但我只不过就是您是找我订购的，我能知道你提高到这个意识了，但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点也希望你能带你的父母去看一看，哦，到医院去确诊一下，排除风险的存在，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很明显，又发晕又发麻的这一块很明显，所以要排除大的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0: 咱们 DHA 就是得要补，但是它不是立马能够解决你刚才的这个这些
1: 对 DHA 是一个积累的一个问题、是身体必备的一个东西、缺了它的话对你的恢复不会很好、但是你说突发性问题你要全靠 DHA 说我就拿它去防心梗拿它去防脑梗，你这个说出来还是缺少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所以我们多少还是要配合临床的治疗让父母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你看非常好啊，恭喜咱们四季芳华这位朋友，您给你父母报名成功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用上这款高含量的 DHA， 千万不要犹豫，原价呢是1098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争取到的团购价是298就能带回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报名热线，热线号码您记住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还是那句话，把电话打进来，名额占上了，对吧？慢慢咨询，我们每通电话后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来给您做详细解答，好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是叫清风徐来，他说：“赵宁老师，我是你的老听友了，今天呢一听说这个 DHA 价格从1098降到了298。”这一盒就给咱省了800块钱，那六盒就相当于省了将近5000块钱。
2: 你给我算账来了、
0: 哎，算账来了。你看，他说我赶紧呢，就想赶紧打电话留言。他说一次性呢，他想订个六盒。他说赵林老师，他今年呢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是60岁了，因为冠心病还有心梗，所以呢前年到医院做了个支架。当时大夫跟他说啊，让他要好好的，之后呢要保护血管。 因为

0: 血液管这个质量本身它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前两天呢，他在楼下遛弯儿，走着走着呢，就突然感觉到心这个突突突跳个不停，他就一下子慌了。
1: 哦
0: 哎呦，这个是不是又要放支架了，对吧？赶紧呢，扶着椅子坐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他说：“你看心脏的这事儿真是后怕。”他说：“怕这么下去呢，哪天这个什么一再一堵啊，什么血管不行了，就支架那个时候再放支架。”你看，其实放支架也挺贵。他说：“给孩子要添麻烦，对吧？”他说：“这回呢，他听了节目，就像把 DHA 当成一个。”买个保，相当于给自己买个保险吧，对吧？买个心安理，心安。那这回呢，等着了，赶紧订六盒。然后呢，也是让赵林老师呢给他支支招，看他这种情况呢，日常的健康养护上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好好好，那么我觉得两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做过支架的有冠心病、心梗、心脑血管这个病史的同志哈，不用那个什么心理负担太大，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防，也不能说是我心突突突一跳，然后我哪有点不舒服，我就还得想，哎呀妈，我又要下支架，我是不是又要脑梗了？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确实是保护血管、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心脑的这一块的这个意识是不能够淡下来的。所以你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其实防止我们的血管再次的变硬化的状态，或者是降血脂的这一块，或者是改变我们血流速的这一块，是我们长期要做的。就是不光是你们，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年龄老一点岁数的，就岁数大的一些年龄，我们日常都需要做的这个问题，就是保护血管，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就是长期的宗旨，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说临床用药该怎么吃怎么吃之外哈，我们只要合理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加上一些该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防范这些问题的再次突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 DHA 的这个物质， DHA 呢它确实是能够保护血管的，因为 DHA 能让我们的血管保持柔软，然后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去改善什么血管弹性，减少血管里垃圾堆积的这个事儿。而我现在给大家讲，我说 DHA 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哈？除了说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点之外，对老人来讲，他对你脑神经和脑细胞的修复的这一块，它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我们中国膳食指南上面明确去讲出了 DHA 成年人的外用补充量是每天200毫克。
0: 对，
1: 哎，这个东西为什么说的在我们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要明确有这么个量，就说明说的成年人当中这些物质都在日益的减少，让你去补充就是为了减少血管内皮功能的减退呀，或者是减少你血管里垃圾堆积的这个速度啊，来预防和防范我们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问题。而 DHA 就在指导的这么一个营养的元素当中，说明它是第一合理，第二合法，第三它是很适合我们老年人日常去补充的。那么你去摄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来防止自己再一次变成突发性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即便自己有哪里不舒服的话，可能对身体的一个影响也会相应的缩小和缩短。所以 DHA 对他来讲是特别需要去补的，拿它去配合你们临床用药去吃，我觉得不用有你现在这么多的这个负担。哎呦，我担心，哎呀，我这怎么办？又给孩子添负担。你这个真的是想多了。只要你什么，你看你临床治疗正规的去治疗，然后合理的去补充身体该补充的东西，那你就会远离疾病啊。没有说我什么都做到了，我疾病还是源源不断的再来。我觉得这个是不科学的这种说法。
0: 咱不担心啊，
1: 哦，
0: 哎，放宽心。
1: 对，哎，
0: 那么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呢报名成功了。
1: 嗯，
0: 那么错过今天，想要这个价格是真的可能就没有了。刚刚导播又是示意我一次，他说目前进口的 DHA 藻油所剩数量真的不多，已经不足500盒，是吧？500盒吧？你看，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啊，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好，继续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下面有一位叫做鸿雁，哎呦，这首有首歌叫鸿雁吧，啊，鸿雁的这位一位朋友说，我也要报名，订 DHA， 要2组6盒，
1: 一年的
0: ，两组六盒就是12盒了嘛，对吧？要两组嘛，说 DHA 是进口的啊，他说他今年
1: 美国原装进口，
0: 对，他说今年他52岁了，说是其实年龄不大。
1: 嗯
0: 啊，说年轻的时候呢，没得过什么

0: 就是近视啊，
1: 啊
0: 老了呢，
1: 眼睛没问题。
0: 哎，感觉呢，
1: 啊、
0: 就是总觉得五十岁刚出头啊、怎么？但是呢，年轻没近视，年老的老花出来了。拿手机呢、得老远老远的
1: 啊，
0: 光线暗一点呢也就看不清。然后所以呢，他就说这个进口的 DHA 啊，他想试一试，价格298也挺合适，毕竟是进口的，对吧？又有这么多个认证，他说呢，吃的自己也放心。就是比他上一次这个去买的那个进口的 DHA 呢要便宜不少，所以他这次一口气呢就订两个六盒，就是订12盒，然后就让老师帮他看一看他现在52岁的这种情况，眼睛不是特别的得劲儿，那么吃 DHA 一天呢是不是可以加点量，是不是能快点儿啊，因为一天一粒嘛，他说啊。
1: 那你是想改变一下咱们中国膳食指南的标准吗？你想把国标给改了？你这个得经过科学的论证的啊。我估计再过20年吧，有论证出来，也许能加到205，就是有200毫克的这个每天人的摄入量是有标准的。你吃多了，人体也只能是消耗这些。你吃太多的话，反而给肝脏带来不必要的这个损伤，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按照我们指导的来就可以了。然后他其实我听过之后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老花眼的事儿。
0: 对
1: 啊，你看老花眼吧，这个就是我们感光细胞处理问题，近的你看不着，远的你可以看得见。
0: 对，
1: 你知道就是正常人的这种 DHA 如果充足的话，感光细胞它非常灵敏的，即便是你看近的话，它也会给你调整你的远近程度。
0: 哦，像那个、
1: 它会感受这个光，哎，
0: 像那个焦距一样。
1: 对。它自己会给你去调，就自动调节的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感光细胞不敏感的话，它可能看远看近的这个东西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它从哪开始呢？就从眼睛容易酸胀开始。这就是你 DHA 缺少的这种物质了。所以我说哈，用那个 DHA 的时候，刚才你是问我是不是美国的，它的确是美国进口的。美国进口的东西啊，比我们国内要好的啥呢？我觉得原料。原料这个上面要更纯净一些，而且呢从技术的上面来讲的话，确实在国际上它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 DHA 的这一块的话，你看人家是在藻油当中去提取的，就不用说的我们非得在什么深海鱼当中去拐个弯再去提取，它就是藻油当中提取的这些物质。所以你想啊，这些东西吃藻油当中提取的东西就跟我们吃蔬菜似的，完全能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吸收，它是直接所吸收的。再加上我所说的人家美国的原产地认证、生产环境的认证啊、无污染的认证啊、生产合规的认证啊，就这些东西国际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有残留物啊，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一点都不用担心。而且那个 NSF 认证，第三方的国际认证，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他给的认证是最公正也是最公平的一种。那么拿回来了之后，你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担保的话，那么我觉得大家吃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吃多了是不是会吸收更多的油脂类的东西，再整吃成脂肪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些，就这些都已经合法和安全化，没有问题啊。
0: 好的，
1: 哎，然后你定了一年的这个用量，吃一年就12盒呗，一年的用量，那你还愁啥呀？还够不够用？那足够的了。啊，但也要保护眼睛啊，不能拿个手机使劲看也不行。
0: 对，好的，这位鸿雁的这位朋友啊，恭喜您呢，也是2组的报名成功了。那么还在观望的朋友，别等别拖。那么原价1098一盒的 DHA， 今天专属福利价团购只要298，每盒直降了800块钱，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订购。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告诉大家，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微信留言。这位朋友呢叫相知相伴，他说呢，赵林老师快给我记上，我要30盒。
1: 30盒
0: 啊，他你看要
1: 这么多
0: 要挺
1: 多
0: 啊。然后呢他说赵林老师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是和他的妹妹两家一块用。 两家一块补。
1: 哦、
0: 他说不瞒您说，他其实之前用过 DHA，效果也是真的好，就是太贵，结果呢就没坚持，也没舍得坚持用。后来呢他就感觉到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用的原因啊，他呢就出现了这个我们常讲的出门忘带钥匙啦。

0: 啊，话到嘴边说不出了，啊，然后呢，他说，你看，他说这个 DHA 还是要补上的，然后呢，他说他的妹妹呢是他的老姊妹嘛，两个人，然后呢，他说呢，也是。
1: 也丢三落四，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妹妹学姐姐，
2: 你看看这
0: 就是人吧，
2: 岁数大的同志一种共性，这就是自然的衰老的一种共性。
0: 对，
2: 啊，
0: 然后呢，一开始呢就说呢，这个价格挺贵，1000多块钱一盒，没舍得继续往下用下去。然后呢，这次听节目呢，觉得老激动了。然后呢，就说你看美国进口的，他就想让咱们这个赵宁老师呢给他解释解释啊，就是这个 DHA， 这个怎么看？才是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说我妹妹血压高，一直吃着降压药，他说能不能跟着这个 DHA 同时来吃啊，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两个问题吧。就这个字儿打的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的，我得看一下才明白啊，大概
2: 是
0: 这个意思。
2: 就首先我说那个降压药和 DHA 能不能吃，可以一起吃，但是一般我们的习惯不会把营养素和药物直接一起放到嘴里，它肯定要隔一点时间去吃。降压药物肯定是它有那个饭前吃的，有饭后吃的，咱们就按照要求去用就行了。而 DHA 这种营养补充剂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去吃，你比如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就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就可以，这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谈到那个 DHA 的这个事儿，就是他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是怎么去挑什么我这个东西好不好哈。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好与不好，首先我们大家要考虑的是含量的问题。它是够不够我们用，不是它好不好，是够不够我们用。
0: 哎，这话讲的在理儿啊，不是你有多含量越高就越好，这
2: 是
0: 这个含量对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用？
2: 对，就是200毫克的这个量，它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明确指出的，这是我们的国家标准，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标准。我吃的这个东西吧，可能也是吃惯了，我就一直都是吃他家的这款。他家这个优势我认为啊，第一个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进口的东西不见得全好，但是他们家藻油提取的这个提取的工艺我认为很好。不光是我说的好哈，你就看上面的这几个标，第一个原产地标，第二个是那个 GMP 标，第三个是 FDA 标，第四个 NSF 标，这几个标都是国际性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吃吧，就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加在一起，我看中这几点的比较多。然后你说我要是没吃的东西吧，你要问我它好不好，那我还得拿去论证据，因为我不了解。但是这款呢，可能就因为我吃了吧，我的感受比较深，我才跟大家去讲。那么现在大家呢，拿过我吃过的东西以后，你自己去感受好和坏，你自己就有感觉了。
0: 好嘞，好，你看拿回去啊，订购成功了拿回去赶紧自己体会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原价呢是1098一盒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今天呢298就能带回家。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的这个名额所剩不多了，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
5: 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及南昌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新余、鹰潭、抚州、南昌南部以及上饶南部、吉安、赣州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14家江西企业参展中国南亚博览会，1114个蔬菜新品种在南昌集中亮相。15五期间，九江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我省发布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开幕。本届博览会为期6天，我省精心打造干贸优品汇通全球江西主题馆，共组织14家企业参展，聚焦电子信息、新材料、陶瓷、食品等产业，充分展现江西制造实力，助力我省优势特色产品走进南亚市场。江西省第5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南昌开幕。本届活动共吸引了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辣椒、茄果等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15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九江市将围绕城市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7大主要目标发力，力争15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今年江西高考志愿分2个集中填报阶段，考生需登录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填报，提前本科军警类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9点至27号17点，其余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30号9点至7月4号17点。集中填报志愿可以修改2次，征集志愿提交后无法更改，各批次录取结束后还将开放缺额征集志愿。本次规则细化了各类别录取批次与志愿数量，普通类、一体类、3校生类多个批次

均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评行志愿，每组含6个专业及专业调剂选项，除特殊类型志愿外，其余志愿均按1:1比例投档，平行志愿仅一轮投档。此外，规则明确了同分排序、降分投档等细则。普通类征集志愿最多可限下20分投档，一体类则不降低录取控制线。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3: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走2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3: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就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四五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河北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

0: 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来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0: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4: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4: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4: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

遥遥相对，集贤观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7: 北京时间的17:3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10万亿元大市场将至，中国经济电力满格。15/57，我国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世界杯中国队出发，拉布布和马宁。北京时间6月12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泡泡玛特旗下 IP 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在开幕式亮相。两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以萌趣姿态登上了国际赛场。由于中国男足再次无缘决赛圈，而中国裁判马宁将执裁本届世界杯。网友戏称拉布布与马宁组成了中国队首发组合。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高考考生。今年高考结束后，阿里、腾讯、百度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随着 AI 大模型进入下半场，高考志愿填报也成为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 相比去年 AI 更多承担问答功能，今年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共同方向是让 AI 从回答问题变成帮助决策。互联网公司争夺的或许不仅仅是一次志愿填报的机会，而是更长期的人生规划入口。谁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用户、预测结果并建立足够的信任，谁就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复杂决策场景当中的长期助手。金价上涨，但仍低于关键盘整水平。今天早盘，现货黄金上涨 0.3% 至每盎司 4226.02 美元，但仍低于4500美元关键盘整水平，本周累计下跌 1.7%。 大华分析师指出，金价走势将取决于美联储6月会议对于通胀风险的表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中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7家电商将被罚。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签署。尹锡悦因平壤无人机事件一审被判30年。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公安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 85%。今天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营，

0: 以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关注对于交通、城市运行等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2号上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一般力敌等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认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因此该行为已构成一般力敌罪。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

0: 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高雅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 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1: 15/57。九江市设定七大发展目标，力争 GDP 突破5000亿元。
0: 端午水将至，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严防严格防范，确保安全度汛。
1: 上千个蔬菜新品种在南昌集中亮相。
0: 鄱阳湖湿地今年首次发现麋鹿踪迹，种群数量突破80头。
1: 今天晚上，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及南昌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和署名文章精神，全力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统筹用好江西特色外事资源，积极参与中朝两党两国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要加强同朝鲜经贸联系，发挥江西特色产业优势，推动我省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进入朝鲜市场，助力提升中朝务实合作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加强与老挝在教育、文旅、青年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深化同老挝经贸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协作，积极服务中老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和就中俄建交34周年致格鲁吉亚总统卡贝拉什维利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加拿大、格鲁吉亚两国在经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旅、青年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地方往来和民间交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加中俄关系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测认证、供应链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不断做优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开放合作，着力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推进机制，不断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宋福龙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省属国有企业是强化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结构布局，强化科技创新，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围绕健全要素保障机制、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等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推动我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和人事事项》。
1: 省政府新闻办、九江市政府今天联合召开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九江设定七大发展目标，力争期末 GDP 突破5000亿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九江明确重要节点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升等七大发展目标，坚持跳起来摘桃子的奋进姿态，力争到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九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娄奇：
2: 我们将推进石化化工产业的研炼、钢铁产业的强炼、纺织服装产业的补炼，不断增强整体竞争力，再造一个九江石化。我们立足钨基新材料、核医疗、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这些细分领域，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0: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十五五时期，九江谋划亿元以上项目2200多个，总投资超1.1万亿元。九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宋细妹：
3: 重点实施昌九高铁、通修同高速、武穴至瑞昌过江通道、浦口至九江过湖二通道、红光集装箱综合枢纽港等项目，让九江通江达海、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0: 十四五时期，九江每年安排80%左右的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未来五年，九江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九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鲍成庚：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力争五年新增城镇就业23万人以上，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打造100个市级临床重点学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0: 作为我省唯一的沿江港口城市，十四五时期，九江港货物吞吐量由1.53亿吨增加到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步入十五五，九江将深度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持续放大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加快打造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桥头堡。九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邓永祥：
5: 重点推进浦口银沙湾公用码头、彭泽横进码头等项目建设，建成运营瑞昌通用机场，谋划推动庐山机场基础设施升级扩容，开通九江港晋阳国际直航航线，力争到2030年九江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50万标箱，做大做强进进粮食、肉类、水果等关联产业，以口岸的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根据天气预报，从今晚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持续性的降水过程。端午水将至，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扎实推进防汛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
6: 会昌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参训人员依次完成抛头救援、冲锋舟编队行进、离心力救援等实操科目，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突能力。会昌县消防救援局消防救援站站长罗杰平：
7: 常态化抓实应急实战演练，防汛避险知识科普宣讲，加强基层一线应急救援力量，全力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6: 在大余县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地建设项目现场，250多米长的灵山临时便道已建起防护栏杆，山体边坡实施植草固土，并砌筑快石挡墙，

0: 泛雨水冲刷引发山体滑坡，现场依托测量机器人，工作人员可在监控室对边坡位移情况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大余县成发集团质量安全部负责人魏海东：
1: 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排水设施、配电设施等高风险点，确保每个项目安全稳定施工。
2: 巡堤查险是防汛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在樟树市殿下水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重点核查堤防渗水、管涌、塌陷等各类风险隐患。樟树市水库防护中心副主任谢远波：
3: 我们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加大巡查频次，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隐患和险情。
2: 如果说巡堤查险是防汛的先手棋，那么物资储备就是防汛的压舱石。四方井水利枢纽足额储备各类应急物资，全面夯实防汛抢险物资保障基础。四方井水库枢纽运维中心卢坤：
4: 我们准备了足够的防汛物料，包括石料、木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应急物资。自入汛以来，我们是有效地拦截了2000多万方的一个洪水。
5: 近期太和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太和段水位持续攀升，当地科学实施腾库泄洪调度，缓解沿线河道防汛压力。赣江太和航电枢纽水情监测员黄礼根：
6: 作业中坚持循汛渐进、平稳控闸、精准调控下泄流量，最大限度减缓水位起伏变化。
5: 沿线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运用无人机航拍、在线水情监测系统，对坝体堤防、沿岸险工险段开展全方位巡查监测。太和县万和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李勇：
7: 紧盯赣江沿线堤防、堤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加大巡逻频次，同时联动枢纽管理方，实时共享水情信息，一旦发现隐患，快速处置，全力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国际龙舟赛即将开赛，47支海内外劲旅蓄势待发；鄱阳湖湿地今年首次发现麋鹿踪迹，种群数量突破80头。欢迎继续收听。
1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第五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本届活动共吸引了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参展，其中展示了辣椒、茄果等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比如不用蒸煮可以直接入口的双色鲜食玉米，通过遗传改良，辣椒也能披上茄子一般的紫黑肤色。活动当天签约产销协议9个，总金额达1400万元。本次展示会为期1个月。
10: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明天开赛，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47支海内外劲旅蓄势待发。今天记者实地探营红谷滩区九龙湖赛场，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水上竞技、城市狂欢的全民盛会精彩启幕。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九龙湖湖面波光粼粼，10多艘漆面鲜亮的33人传统龙舟平稳泊于水面，船身红金相间的龙纹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各参赛队伍正趁着赛前窗口期反复磨合节奏，全力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赣江先驱龙舟队队员傅航：
13: 我感觉我们这队伍现在状态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12: 南昌县龙舟队教练殷洪宝：
14: 最大的龙舟队员73年的，最小的09年的，以老带新，龙舟队员要传承下去， 我们批核了反正有20来天，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创造前几年的佳绩。
12: 作为我省年度重点民俗体育赛事，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了47支海内外高水平队伍，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赛道采用国际标准800米直道竞速设置，配套国家级裁判团队、智能计时系统与全套水上救援配置，全方位护航赛事公平安全举办。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赛事总监陈刚：
15: 完成赛事运行标准，并交付给各工作组进行最后的彩排与演练，为参赛者和市民呈现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的龙舟赛会。
11: 江西台消息，今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正式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球队齐聚英雄城，竞逐本届赣羽超总冠军。本届赛事是我省继足球、赣超、篮球、赣 BA 之后重磅打造的又一标杆体育赛事，累计吸引104支代表队、20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均创江西本土羽毛球赛事历史新高。同时，赛事特邀羽毛球奥运冠军陈龙担任代言人，借助奥运冠军影响力普及羽毛球运动。今天展开3轮小组赛，角逐出8强队伍。明天依次开启1/4决赛、半决赛对决，当晚将迎来巅峰总决赛。
10: 2026年高考已经顺利结束，九江市掀起升学消费热潮，住宿、数码行业纷纷推出专属优惠，用多样福利助力学子轻松开启毕业新生活。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6: 高考落幕，奔赴山野，在庐山风景区不少主题民宿推出高考生免费入住活动。庐山悦盛文旅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王子杰：
17: 用心打磨住宿细节，优化旅居体验，致力于为往来游客打造温馨、舒适、有温度、有品质的庐山旅居体验。
16: 除了旅游聚餐等传统放松方式，购买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也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都昌县各大电子产品卖场人气攀升，一场围绕升学经济的消费热潮悄然兴起，卖场内毕业季、升学礼等主题海报格外醒目。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心仪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各大电子商城也开通学生专属服务通道，提供免费贴膜、数据迁移、延保折扣等福利。都昌县某电子产品专卖店店长曹慧：
18: 高考刚结束，我们就推出了对学子的1000元福利礼包和2000元的优惠补贴券，福利力度拉满。
16: 考生陈亮亮：
19: 买手机给很多优惠嘛，而且力度也很可以。
16: 考生陈乐乐：
20: 高中生涯结束了，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也能拥有自己的手机了，比较兴奋激动的。
11: 连日来，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鄱阳县鄱阳湖湿地巡护时发现5头麋鹿踪迹，其中4头为家庭种群，1头为雄鹿个体。这是今年鄱阳县鄱阳湖湿地首次发现麋鹿踪迹。上饶台记者周青松、陈雪飞报道。
21: 这5头麋鹿是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监测人员和野保工作人员在鄱阳县鄱阳湖莲湖湿地巡护时分别发现的。其中4头麋鹿家庭种群为2头雄鹿、1头母鹿和1头幼鹿。发现时，整个麋鹿种群在草洲湿地奔跑、驰骋、求渡，充满活力。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监测人员于锦平：
22: 这个物种啊，今年还是第一次发现，我们特别的开心。我们拍的那个麋鹿啊，它这个小鹿啊，就是头那个用头啊，头到它妈妈的那个背上，一直在游，它自己也这样轻松一点嘛。在这一片的话，我总共发现了5头鹿。
21: 麋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8年4月3号，鄱阳县鄱阳湖湿地首次野放47头麋鹿，让消失已久的湿地旗舰物种重回鄱阳湖。目前鄱阳湖的麋鹿种群数量已从47头稳步增长至80多头，此次发现也是麋鹿种群在鄱阳湖稳定繁衍的有力证明。
22: 随着这个鄱阳湖水位啊在持续的上升，那么这个麋鹿的三径啊，这个环境非常的适合它，所以它在这里啊就是快乐的生活吧。因为这个水位这个高度啊最适合这个麋鹿的这个三径。
21: 眼下鄱阳湖正值汛期，水位上涨，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以及省市县野保部门、地方政府加强联动，对麋鹿栖息进行监测跟踪，为麋鹿安全度汛 保驾护航。
22: 我们现在也会这个加强对这个我们服务区的迷路的监测巡查。

0: 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今天新钢后板热处理新产线顺利投产，该项目总投资4.07亿元，年产热处理钢材26万吨。新产线将补齐高端板材产能短板，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3: 2026年上饶市天工杯劳动和技能竞赛昨天启动，赛事紧密对接上饶光学产业发展需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比拼双轨评价模式，推动专业技能深耕产业一线。
2: 昨天下午，鹰潭市举行跨区域食品安全事件三级应急演练，演练创新采用双盲无脚本实战模式，全流程模拟事件报告、跨区域协同联动、舆情引导等关键环节，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积累宝贵经验。
3: 今天，2026年会昌县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启动，市民可通过个人线上捐赠、组建专属一起捐小队等多种方式参与春蕾计划。自2021年以来，会昌县共募集春蕾计划、爱心妈妈蓄力行动等妇女儿童公益项目资金近2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近3000人次。
2: 昨天，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湾里狮子峰景区将6只已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放归山野，其中包括3只画眉、2只白鹇和1只菱角鸮。
3: 近期降雨充沛，庐山秀峰景区内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一道道瀑布宛如银链从青山崖顶凌空倾泻，气势雄浑，蔚为壮观，生动再现了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画美景。
2: 连日来，雨后出晴的三清山峰景区迎来了壮观的云海景观，山峰在飘渺云雾间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外新闻。国内外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2: 公安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今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
2: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燃料涨价显著推高韩国海鲜价格。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油价走高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韩国海鲜价格近来显著上涨，渔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
2: 首尔陆良金水产市场的数据显示，5月最后一周，多种热门海鲜产品的拍卖价格大幅上涨，帝王蟹价格较前一周飙升56.4%，带鱼价格上涨29.1%，能制作生鱼片的鱼类价格也有显著涨幅，野生比目鱼价格上涨超30%。
3: 业内人士表示，季节性波动虽属常态，但近期因经营成本上升、气候变化导致鱼货量减少等因素，市场波动加剧。韩国一名政府渔业官员说，气候变化、渔业条件恶化以及分销成本上涨，都在给这个行业带来压力。越来越多的渔民放弃了捕捞作业，某些鱼类的供应

0: 稳定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1: 餐饮业已经感受到压力，首尔市中心一家鳗鱼餐厅近日通知顾客，由于地区冲突导致海外捕捞作业中断，该店被迫改用来自釜山的新鲜鳗鱼，烤鳗鱼价格相应上涨近27%。
0: 韩国开发研究院近日表示，韩国五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油价走高是主要原因，伊朗战事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1: 韩国政府已采取燃油补贴、加快培育耐热鱼种等措施，支持渔民稳定供应。海洋水产部还计划在7月15号前投放多达8000吨库存海产品，包括鳕鱼、马鲛鱼、鱿鱼和带鱼。这些海产将通过传统市场、超市和批发渠道销售，价格比当前市场价低至多40%。
0: 接下来请听其他的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晚上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也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
1: 今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就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大雨，降水概率60%，22到25度；九江小雨，21到25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1到25度；萍乡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大雨，23到28度；上饶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鹰潭中雨转暴雨，20到25度；抚州雷阵雨转暴雨，22到26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王莹、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14: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5: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9: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2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2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2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

0: 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7: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9: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 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

0: 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是

0: 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

0: 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要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5: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

0: 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 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 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0: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0: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1: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0: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1: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4: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祛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1: 跟您说实话，这款炎症华服尸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服尸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九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十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这就是所谓的十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4: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1: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4: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1: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啦。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严老这个服尸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4: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尸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1: 可不是嘛，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4: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1: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4: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1: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 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400-710-2876。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6，400-710-2876。

0: 2876。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6 400-710-2876，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6 400-710-2876，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啊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4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郭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鹅儿雪柳黄七里，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

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住，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484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10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

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呀，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

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基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1: 一点钟的广场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思念时，孤独便是一种美，像是一首静美的诗，又像是此刻清寂的曲。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你也会喜欢这首诗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

0: 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有人说，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是的，时光如画，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思念若沙。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遇见一程让你怀念一生的人，便是你阑珊的旧梦里执着的眷恋。而梦醒时，只你一人，他却不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

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人生凄凉。相思难几九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

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钓，文于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这儿酒楼上来了一个叫铜林铜海川的小伙子，二来岁，冒充铜林。哎呦，这武术啊相当棒啊，去了几个小不丹弟兄都败北在当场。那么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外加海川以及马玉国、铁臂苍龙都来了。海川一打来，这小伙漂亮，哎呀，有个威风劲儿啊。一问叫什么名字，小伙子说了，我叫铜林铜海川。好，铜林往前迈了一步，咱们两个交交手吧，如果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铜林。那好，这小伙也不客气，杀啪到的切近，伸手就是一掌啊。海川滴溜往边上一闪身，这小伙子连着啪啪啪就是三掌，海川杀杀杀躲过去了。这小伙子站住了，哎，你怎么不还手啊？铜林一笑，我的门派啊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话说出去，这小伙子眉峰往上挑了挑，上下打量一下铜林，微微一点头，那好了。杀，搜扒到的切近，

双反管够奔通灵的双太阳穴，海川蹲身缩梗藏头，这二人是插招换式。这过去讲究拳打卧牛之地，你别看就在这个酒馆里楼上，这地方很窄，但是两个人搭的紧紧贴身，特别海川的功夫是粘贴挂走围，贴身近战，这一交手30来个照面。不过呢，海川呢可是没用全力，仅仅拿出4层的功力。为什么呢？他想领教领教这小伙子哪个门路的，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名字？所以他用自己的武功带着这小伙子走。哎呦，这小伙子眉峰往上挑，大吃一惊，是拼足了力气，两个人又一插手60来个照面。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还有北侠和西侠等人都笑了，二侠也乐了。哎呀，海川是让着这小伙子呢啊，想看看这个小伙子究竟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边上孔秀也点点头，哦呀，说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两下子的啦啊，看这样还是不错的啦。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就在这个当中，海川一想，行了，该收手吧，这时间呐别拖长了，我也知道你半斤八两，不过论起你的年岁，你有这身功夫实在不易。所以海川来了个墨肘攀花，身子斜刺扎过来，紧接着来了个白猿线头，啪，这掌可就推到这小伙的肩头上了。他可是让着劲儿呢，要如果海川真要是把那柳叶绵丝魔神掌的气功叫上来，这小伙就吐血了。就这一个阵掌，啪，动静不大，但有一点，一下把这年轻人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险些栽倒。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呀，还有那过海乌龙斩大王，那对佟林这个名儿那如雷贯耳，乍闯江湖，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树一帜，没见过佟林武功。那么今天跟这小伙子一交手，老头马玉国和展大旺频频点头，哎呀，真不错呀，佟林的功夫果然是与众不同。小伙子被推出几步站到这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发生。小伙子看了一眼佟林，敢问您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佟林点点头，不错啊，正是我。你究竟何许人也？这话刚说去，就见小伙子一个箭步到的切近，双膝点地给佟林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刘俊给您磕头了。啊，海川眨着眼睛，弟子刘俊，我没这徒弟啊，哪来的？你是什么人？就见这小伙子刘俊在兜里头掏出封信来，用两只手往上一托，递到佟林切近。海川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呦，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他看完把这信呢递给东侠了，这封信上写的明白，什么事儿？这个小伙子叫刘俊，人送外号穿云白玉虎啊，谁的徒弟啊？他没师傅，他跟他义父学的。他义父是谁呀？哎呦，说起他义父啊，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啊，如雷贯耳，名冠江湖。那江湖上凡是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动的，没有不知道他这干爹的。家住广东龙门县八卦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师谷。这王师谷啊，这名可大了，掌中一条人骨鞭呢。自幼他到少林寺去学艺当小和尚，那是得到了

少林寺的真传。偏巧啊，少林寺的大和尚静修有一天溜达玩，就看到王世古了。哎呦，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奇特啊，长了个太极八卦的脑袋，这个人的骨骼奇异啊，如果要是练好功，那在江湖上可是相当了不得，所以就对这个王世古是格外的照顾，就告诉这个王世古说，你呀、啊，在这个清界啊，成不了什么大名，你将来要在这个人间啊，在武林当中，你定然能有一号。另外静修呢，还交给王世古看病，不但交给王世古看病，还请了几位医术很高的朋友，就交给王世古。王世古呢，后来就有点少林寺出来了，那可是得少林寺真传呐、啊。那么就在少林这个当中，少林有一条鞭，这条鞭叫人骨鞭。那么怎么来的呢？咱们后文书有交代，结果静修就把这人骨鞭给了王世古，告诉他拿他走江湖，行其侠义。这个王世古的武功高，最高的是看病，你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到王世古的手里头，只要一诊脉几副汤药下去，立竿见影啊，特别对接骨，老头接骨术非一般人能比，不管你是腿啊胳膊哪儿断了折了，只要一搭上咔咔几下子，拧了几下子，打上板儿，哎，几天就能让你蹦。所以这王世古就在龙门县开了个八卦堂。八卦堂干嘛的呢？看病的，专门给那穷人看病。你有钱你也来看病，没钱呢你也到这儿来诊脉。哎，一天呢也不多看，放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那么平日就是练武。由于王世古这条人骨鞭在江湖上名望大，武功高，那是人人敬之，乃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他收了个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啊叫刘俊，刘俊的父亲就在八卦堂对个，是个开小买卖的，因为得了暴疾死了，就是得了个突然的病。那么由于平日跟王世古关系不错，临死的时候就把儿子给了王世古了，说你就收他为义子吧，把他带大了。说那王世古不是医圣一级的吗，怎么没把刘俊他爹治好呢？你看那突发暴病来不及医治，结果就与世长辞啊。刘俊呢就跟这王世古学医，王世古一看刘俊这孩子不错，就教他武功。这一教扎扎实实的整整教了15年。那么今年呢，这个刘俊是27岁啊。哎，这小伙子功夫很好。也就在前两天，王世古正愁呢，愁什么呢？你看我这是八卦堂看病的地方，说句良心话，我的武功真谛呢是来自少林。这孩子闯江湖得有个门户啊，我得是找个师傅。那哪有出去说你跟谁学的，我跟我干爹学的，这不好听。正愁的时候，来俩老道，一个是尚德明，一个是何道元，干嘛呢？到广东办事儿，顺便到王世古家做客。王世古就把这个烦恼就跟这尚德明何道元说了，俩老道一听，你把孩子叫过来，就这样当面看一看刘俊的武功。哎呀，好不错，这样吧，把他呀给佟林佟海川当顶门大弟子。王世古就问尚德明何道元，这个佟林我最近总听说，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到底功夫怎样，人品怎样？俩老道说，我们俩敢作保，说句实话，我们那是借花献佛教出这个徒弟，佟林真正的武功是得打不死鲤鱼河的，老李家几十代人研究出来集各派武功掌术之精妙大成，传给我们，让我们俩呀传给佟林，所以海川是人家李派掌功的嫡系传。

0: 为什么佟林在外边不能报师傅呢？就是这个原因。他别开天地，实际那是李玉和李家的功夫。你就把这孩子交给佟林，让他呢，咱们指定刘俊为掌门大弟子，因为他的武功比现有佟林那几个徒弟都高。王世谷一看俩老道这样身份给做担保，那海川肯定能不错，就要刘俊去，你去找佟林吧。刘俊满肚子不高兴，孩子一想怎么的，我师父30岁，我27岁，他比我长3岁，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刘俊很狂啊，小伙子傲，就我这个我能拜他为师，就这么的。他来了，他找佟林呢，四外开追，就追到陶家庄，陶少先、陶少华他们家。一打听，老陶家开个酒馆，行了，你佟林不是在这个老陶家喝酒呢吗？我就冒充你，我在这儿作一作，闹一闹，你佟林来，咱俩伸手，如果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拜你为师，我要把你打败了，背不住我还收你个徒弟。那么就这样，这个穿云博虎刘俊就冒充假佟林，对吧？真佟林引来了，俩人一交手，刘俊服了，跪倒在地磕头赔不是，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递给佟林，佟林交给东霞。因为佟林想，我跟王世谷没交情啊，怎么把他的干儿子给我当顶门大弟子呢？哦，这上边有我师父的引荐。他递给东霞的原因是想让东霞介绍一下这个王世谷啊究竟怎么事儿，也听说过。但东霞一看有王世谷的亲笔信，所以大为高兴。海川呐、啊，王世谷可了不得呀、啊，那是武林当中佼佼者。佟林还谦虚两句，哎呀，刘俊呐、啊，我这个能为也不高啊，万望你呢要原谅，恐怕教不了你。不行，师父，你救我师父。刘俊啪啪啪又磕了3个响头，几位老侠客说，海川你就收下吧。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过来了，海川呐、啊、收下吧，我跟王世谷的交情非常好，他愿意吃牛羊肉，到我那时候我就给他一整就炖一锅牛羊肉啊。这孩子也不错，武功我看出了，当你的顶门大弟子没问题。就这样，佟林就在陶家堡收下了指定掌门大弟子穿云博虎刘俊。那像李宽、李勇呢，就往下排吧，因为刘俊是有靠山来的，是上帝兵何道远亲自给指点的。这佟林天人进口啊，这个门户啊，所以大伙非常高兴。特别刘俊的干爹是王世谷，这后台多硬啊。那么简短解说，第二天啊就要血战铁锹寺，这回亲自出场的是谁呀？就是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第二天吃罢战饭，大伙骑了马，雍亲王胤禛也在其中，前后个人保护着。他那4个保镖啊，那都是黄马褂，这黄马褂没穿在外边，都罩在里边了。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这4个黄马褂暗中带着兵人。那么大伙这就来到铁锹寺，金银岛小诸葛罗列他们已经到了，不过东霞现在已然看出来了。另外姑娘这个罗列的女儿罗小青已经告诉孔秀了，说我爹让人控制了，服了一种药。现在啊，罗列跟木头人一样，前边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任人摆布。那么这师姐这个场面，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鳌要借助铁锹寺这个战场，要把佟林等人全部杀掉。那么也要借助这个战场，让少林寺是一败涂地。这小子使了个一箭双雕之计，请来了葛志图，就那黑煞剑。现在这葛志图掌中是蛇尾剑，力伤群侠17位啊，那剑声带毒啊，要不是孔妙长及时出现，佟林等人都没命了。所以才请出来铁背苍龙马玉国龙头刀要对他的蛇尾剑。两下做好，话不多说，葛志图唰 到的当场啪往这儿一站，掌中剑这么一横，这小子上下是大袖迎风啊，青纱蒙面，两只眼睛抠俩窟窿，好家蓝哇哇蓝不唧的绿不光的，那眼睛沙冒毒光。可万没想到，葛志图可万没想到啊，马玉国老侠可能来。哦，是葛志图老朽，马玉国到窝了，啪啪肉飞身行到了谢天，扎背绑绑，这儿一站，老头掌中60斤的龙头刀横在掌中啊，把葛志图可吓一跳啊！他可没想到佟林等人居然能把铁臂苍龙马玉国请出来。这马玉国不是金盘洗手隐退江湖，隐退了吗？你们说退二线，他都退八线了，多少年了，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今天怎么出来了？要说我这蛇尾剑的天敌就是他的龙头刀，他现在眼睁睁看着掌中的龙头刀啊，是我这蛇尾剑能打过他龙头刀，还是他龙头刀能打过我这蛇尾剑？因为这两个兵刃都含着一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蛇尾剑，蛇头那嘴里头含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那么这两颗珠子碰在一起，那是二宝相碰，那必有一伤啊。那么究竟谁能伤着谁，这是个未知数。葛志图心里头是一阵狂跳，可这时候就见马玉国老英雄往这儿一站，那是轻松自如，信心十足。哎，葛志图啊，你这江湖的败类啊，你行走江湖多年，你害了多少人呢？武林当中我们这正义之士，正经的门户，没有你这邪魅歪道之派。今天小老儿马玉国，我要为武林当中铲去邪恶，来来来，你前来进招。葛志图自打打仗没说过话，他怕别人认出来，可突然被点出来了，葛志图心里就一激灵，说大伙怎么知道的是葛志图，那不是罗小庆偷摸告诉的孔秀吗？孔秀把这事儿告诉了东侠，那东侠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今天呢，马玉国把名声就给点出来，你不就葛志图吗？我早就知道你。葛志图一咬牙一瞪眼，好，马玉国，我早听说你的大名，来来来，今天鹿死谁手，你我决一雌雄。说完这句话，二人插招换式，宝刀对宝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陵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一些发凉。

0: 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用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甲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马齿苋呢是一种野菜，它的根粗叶厚，籽中透红，老百姓叫它马齿苋。煮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吃，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逐渐的成为了中药。说起马齿苋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有长命菜，有叫它是长寿菜的。这些名称后面呢，它流传着一个凄美又生动的故事。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甲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甲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

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鲜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鲜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万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2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

病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

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度》将

0: 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 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0: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 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

0: 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一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声。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4: 15/5时期，九江市设定7大发展目标，力争 GDP 突破5000亿元。
3: 江西省第5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在南昌开幕，1114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
4: 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严格防范，确保安全度汛。
3: 南昌国际龙舟赛今天上午开赛，47支海内外劲旅蓄势待发。
4: 江有观潮，别让乱跳转偷走数字生活的松弛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和署名文章精神，全力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统筹用好江西特色外事资源，积极参与中朝两党两国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要加强同朝鲜经贸联系，发挥江西特色产业优势，推动我省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进入朝鲜市场，助力提升中朝务实合作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加强与老挝在教育、文旅、青年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深化同老挝经贸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协作，积极服务中老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和就中俄建交34周年致格鲁吉亚总统卡贝拉什维利的

0: 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加拿大、格鲁吉亚两国在经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旅、青年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地方往来和民间交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加中格关系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测认证、供应链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不断做优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开放合作，着力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推进机制，不断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昨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宋福龙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省属国有企业是强化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结构布局，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围绕健全要素保障机制，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等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推动我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和人事事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召开，重点部署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以更加自觉的思想和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依法合规、多措并举管好人、船、水、岸，加强划前、划中、划后的全链条安全管理，科学划定划龙舟活动区域、观赛安全区域，强化人员培训演练和龙舟安全检查，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落实协作机制，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陈永琪还就防溺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持疏堵结合，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袁琴华做具体要求。
1: 省政府新闻办、九江市政府昨天联合召开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15-5时期，九江设定7大发展目标，力争7末 GDP 突破5000亿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根据规划，15-5时期九江明确重要节点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升等7大发展目标，坚持跳起来摘桃子的奋进姿态，力争到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九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娄奇：
2: 我们将推进石化化工产业的研练、钢铁产业的强练、纺织服装产业的补练，不断增强整体竞争力，再造一个九江石化。我们立足乌基新材料、核医疗、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这些细分领域，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1: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0: 1557，九江谋划亿元以上项目2200多个，总投资超1.1万亿元。九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宋细妹：
1: 重点实施昌九高铁通修同高速、武穴至瑞昌过江通道、浦口至九江过湖二通道、红光集装箱综合枢纽港等项目，让九江通江达海、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0: 十四五时期，九江每年安排80%左右的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未来5年，九江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九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鲍成庚：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力争5年新增城镇就业23万人以上，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打造100个市级临床重点学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0: 作为我省唯一的沿江港口城市，十四五时期，九江港货物吞吐量由1.53亿吨增加到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步入十五五，九江将深度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持续放大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加快打造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桥头堡。九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邓永祥：
3: 重点推进浦口银沙湾公用码头、彭泽横进码头等项目建设，建成运营瑞昌通用机场，谋划推动庐山机场基础设施升级扩容，开通九江港晋阳国际直航航线，力争到2030年九江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50万标箱，做大做强进进粮食、肉类、水果等关联产业，以口岸的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第5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昨天在南昌开幕，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带来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其中有不用蒸煮就可直接食用的双色玉米，也有通过遗传改良披着茄子外衣的辣椒。现场还评选出10个江西蔬菜好品种重点推介。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启动当天签约9个产销协议，总金额达1400万元。
0: 昨晚开始，全省自北向南出现持续性的降水过程，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扎实推进防汛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
5: 会昌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参训人员依次完成抛头救援、冲锋舟编队行进、离心力救援等实操科目，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突能力。会昌县消防救援局消防救援站站长罗杰平：
6: 常态化抓实应急实战演练，防汛避险知识科普宣讲，加强基层一线应急救援力量，全力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5: 在大余县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地建设项目现场，250多米长的灵山临时便道已建起防护栏杆，山体边坡实施植草固土，并砌筑块石挡墙，防范雨水冲刷引发山体滑坡。现场依托测量机器人，工作人员可在监控室对边坡位移情况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大余县成发集团质量安全部负责人魏海东：
7: 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排水设施、配电设施等高风险点，确保每个项目安全稳定施工。
8: 巡堤查险是防汛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在樟树市殿下水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重点核查堤防渗水、管涌、塌陷等各类风险隐患。樟树市水库防护中心副主任谢远波：
9: 我们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加大巡查频次，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隐患和险情。
8: 如果说巡堤查险是防汛的先手棋，那么物资储备就是防汛的压舱石。四方井水利枢纽足额储备各类应急物资，全面夯实防汛抢险物资保障基础。四方井水利枢纽运维中心卢坤：
10: 我们准备了足够的防汛物料，包括石料、木料，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应急物资。自入汛以来，我们是有效地拦截了2000多万方的一个洪水。
5: 近期太和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影响，赣江太和段水位持续攀升，当地科学实施腾库泄洪调度，缓解沿线河道防汛压力。赣江太和航电枢纽水情监测员黄礼根：
11: 作业中坚持循序渐进，平稳控闸，精准调控下泄流量，最大限度减缓水位起伏变化。
5: 沿线乡镇同步强化防汛巡查，运用无人机航拍、在线水情监测系统，对坝体堤防、沿岸险工险段开展全方位巡查监测。太和县万和镇党委委员、人务部部长李勇：
12: 紧盯赣江沿线堤防、堤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加大巡逻频次，同时联动枢纽管理方，实时共享水情信息，一旦发现隐患，快速处置，全力保障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国际龙舟赛今天上午开赛，47支海内外劲旅蓄势待发。江友观潮：别让乱跳转偷走数字生活的松弛感。今日提示：熬夜看球需有度。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今天上午开赛，47支海内外劲旅蓄势待发。记者实地探营红果滩区九龙湖赛场，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水上竞技城市狂欢的全民盛会精彩启幕。请听报道。
13: 记者在现场看到，九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十多艘漆面鲜亮的33人传统龙舟平稳泊于水面，船身红金相间的龙纹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各参赛队伍正趁着赛前窗口期反复磨合节奏，全力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赣江先驱龙舟队队员傅航：
14: 我感觉我们这队伍现在状态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13: 南昌县龙舟队教练殷洪宝：
15: 最大的龙舟队员73年的，最小的09年的，以老带新，龙舟队员要传承下去。我们配合了反正有20来天，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创造前几年的佳绩。
13: 作为我省年度重点民俗体育赛事，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了47支海内外高水平队伍，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赛道采用国际标准800米直道竞速设置，配套国家级裁判团队、智能计时系统与全套水上救援配置，全方位护航赛事公平安全举办。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赛事总监陈刚：
16: 完成赛事运行标准，并交付给各工作组进行最后的彩排与演练，为参赛者和市民呈现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的龙舟赛会。
4: 江西台消息：为期2天的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南昌打响，全省各地的16支球队齐聚英雄城，竞逐本届赣羽超总冠军。本届赛事是我省继足球赣超、篮球赣 BA 之后重磅打造的又一标杆体育赛事，累计吸引104支代表队、20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均创下江西本土羽毛球赛事历史的新高。同时，赛事特邀羽毛球奥运冠军陈龙担任代言人，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普及羽毛球运动。
0: 2026年高考已顺利结束，九江市掀起升学消费热潮，住宿数码行业纷纷推出专属优惠，用多样福利助力学子轻松开启毕业新生活。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7: 高考落幕，奔赴山野，在庐山风景区不少主题民宿推出高考生免费入住活动。庐山悦盛文旅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王子杰：
18: 用心打磨住宿细节，优化旅居体验，致力于为往来游客打造温馨、舒适、有温度、有品质的庐山旅居体验。
17: 除了旅游聚餐等传统放松方式，购买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也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都昌县各大电子产品卖场人气攀升，一场围绕升学经济的消费热潮悄然兴起，卖场内毕业季、升学礼等主题海报格外醒目。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心仪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各大电子商城也开通学生专属服务通道，提供免费贴膜、数据迁移、延保折扣等福利。都昌县某电子产品专卖店店长曹慧：
19: 高考刚结束，我们就推出了对学子的1000元福利礼包和2000元的优惠补贴券，福利力度拉满。
17: 考生陈亮亮：
20: 买手机给很多优惠嘛，而且

0: 力度也很可以。
1: 考生陈乐乐，
2: 高中生涯结束了，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也能拥有自己的手机了，比较兴奋激动的。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15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讨会昨天在景德镇举行，围绕产业发展路径、产学研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现场发布并解读产业发展指南，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 昨天新钢厚板热处理新产线顺利投产，该项目总投资4.07亿元，年产热处理钢材26万吨。新产线将补齐高端板材产能短板，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3: 昨天2026年会昌县春雷计划公益项目启动，市民可以通过个人线上捐赠、组建专属一起捐小队等多种方式参与春雷计划。自2021年以来，会昌县共募集春雷计划、爱心妈妈蓄力行动等妇女儿童公益项目资金近2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近3000人次。
5: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别让乱跳转偷走数字生活的松弛感。8个手机组成地动仪，条条大路通电商，打开手机就进广告。网友的段子既无奈又好笑，戏谑的背后是大众面对恶意引流的无奈。
3: 乱象不只存在于线上应用，线下场景同样问题频出。停车场缴费环节本应该简单高效，如今却被各类营销套路裹挟，广告弹窗层层叠加，关闭按钮真假难辨，部分平台还设置了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门槛。这些行为不仅消耗了用户的时间精力，更潜藏着隐私泄露风险。本应该便捷的数字生活反倒成了添堵的绊脚石。
4: 本质上，无论是线上的摇一摇，还是线下的强制营销，都是商家对用户体验的肆意碾压。当每一次无意识的触碰都被异化为流量变现的筹码，技术便从便利的工具沦为了绑架用户的手雷。这种吃相难看的流量陷阱不仅透支了用户的信任，更给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筑起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3: 数字技术本应服务于人，合理的智能推荐与优惠活动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基础上。商家掌握着数字渠道，理应恪守最小最必要原则，摒弃强买强卖的数字陋习。平台也不能一边高喊用户至上，一边把用户当韭菜收割。
4: 治理这一乱象，不能仅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工信部重拳出击，划定摇一摇参数红线，并常态化检测，多地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正是用硬举措重塑行业规则。唯有让合规经营成为底线共识，才能铲除乱象土壤，让数字空间回归高效清朗的便民本源。
3: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4: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记者昨天从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大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
4: 据预报，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国西南东部、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有一次移动性强降雨过程。长江上游支流乌江、鄱阳湖水系赣江、府河、信江、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在暴雨区内，福建闽江支流、富屯溪、江西信江支流、泸溪水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要求相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精准调度骨干水库等防洪工程，全力保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的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
1: 近期，福建泉州公安网安部门办理了一起某单位停车管理系统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案件，涉事单位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既未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也未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基础措施，属地公安机关对该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近日，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等话题的讨论。昨天，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称，从未有任何降薪的决定，薪酬政策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保障薪酬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目的是为了培养人和成就人。
1: 在北京时间6月12号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开幕庆典上，两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人偶登场，同款拉布布在直播间上架后很快被抢光。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中东战事冲击下，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上调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25个基点，这是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落地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本次加息将于6月17号正式生效，调整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分别升至 2.25%、2.4% 和 2.65%。
1: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持续时长超市场预期引发的能源涨价效应持续扩散，正向全产业链传导，持续推升通胀，压制经济活力。基于地缘风险对欧元区中期经济的影响，此次加息决策具备合理性。
0: 欧洲央行同步上调通胀、下调增长预判，预计今明两年欧元区通胀率分别为 3%、2.3%， 经济增速降至 0.8%、1.2%。 行长拉加德解读称，战事削弱消费信心，抬高能源成本，压制私人投资，叠加薪资增速放缓，且生产成本攀升，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核心通胀率升至 2.5%， 印证通胀压力全面扩散。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看空欧元区经济，预测其今年增速为 0.9%， 通胀为 2.8%。 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位，经济前景将进一步恶化。欧洲央行此前已预警，战事带来的地缘紧张局势可能通过拖累实体行业、居民消费，间接冲击欧洲金融市场。
0: 市场对此政策分歧明显，有经济学家认为此次加息属于政策失误，会进一步压制疲软的经济需求。也有机构预判，欧洲央行大概率在七月或九月再度加息，后续政策收紧节奏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2: 今日提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不少中国球迷也开启了熬夜观赛的一个多月。医生提醒，熬夜看球伴随着情绪剧烈波动，会加重心血管负担，搭配啤酒、烧烤等食物，还可能诱发胰腺炎、痛风等疾病。
0: 医生建议，一次性长时间补觉并不能有效恢复精力，反而会进一步扰乱生物钟。更为合理的补觉策略是分段睡眠，在午间和傍晚各安排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小睡，并尽量保全夜间11点到凌晨3点的核心睡眠期，同时调整饮食，适时拉伸，不建议饮用功能饮料，不建议依赖褪黑素。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哲斌，责编王莹、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首季银行。

0: 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不知道您发现没有，中国古人造字儿啊，还真有点门道。你看，两点叫冰凉，这是两点水；三个点啊叫三点水江河，但是四个点啊就变成了四点底了，这是为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们古人造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文字里来表达温度这个含义的呢？两点水的都表示温度很低，温度下降到低于人体的温度，并且在人们感到不舒服时候的一种体验。相关的汉字呢有冰、凉、冷、冻、寒、冬、冽、凌等等。形容寒风用凛冽，形容寂寞冷落呢用凄凉。寒冬凝结在树枝上的白色冰晶叫雾凇，气体遇冷变液体，液体遇冷变固体叫凝结凝固。可以发现两点水啊大多和冷有关，那么这类字表示的都是低于常温的含义。这个时候人们几乎是不会出汗的，所以只用两点水来表示。那么三点水的时候啊就暖和了。你看，温暖的温字，它是水呢保持液体的常态的条件，是人们对水的一般认知与感觉。还有这些字，江河、湖海、泊、虎、源、瀑布、沉浮、浩瀚的汪洋、溪水流淌、波涛汹涌澎湃、海浪滚滚等等。当水温气温达到不冷不热，正适合人的体温舒适度的时候，人们可以对水啊从事一些活动。你像游泳、沐浴、洗澡、洗涤、清洁、喝汤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凡是三点水为偏旁的字呢，大多和水有关。但是到了四点儿，它却和水没有关系了。四点水啊，其实是火字的简写，都是和火相关的。而且呢，这个火呢，还有另外一个读法，念标，就是烈火的意思。那这个四点水为什么表示火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字儿啊，它的演化过程就懂了。火在甲骨文当中啊，就像是一团火焰字形，是三个小火苗。在小篆当中啊，它会用三根竖线来表示这个火苗，这种火字的撇捺呢就很像两个点儿。而当这个火用部首写在字的下部的时候呢，就会像汗滴一样的低矮扁平。它的温度呢是超过人的体温的，上升到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你看这些字，热浪、烈日、熊熊烈火、烧焦，人们利用热来从事的活动还有煮、烹、还有熬、煎、蒸、熟、焦等等。因为汉字的熏、黑、焦、熬、煮、蒸、热、烈下面呢都是四点水，其实它原本是个火字，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了四点儿。但是这个四点底啊作为偏旁，它也包含几个意思。你像热、烈、煎、熬、煮等等字，四点底它表示火；熊、马、鸟，它指的是脚；鱼、雁，它指的是尾巴；照、熄，指的是光。当然有些呢也可以说成是象形字。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由我带您一起来聆听好的资讯和好听的音乐。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想学习强国等其他的能够下载收听我们广播的 APP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江西省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鹰潭、吉安、抚州四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等地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25到27度，赣南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18到20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等其他可以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政府新闻办、九江市政府昨天联合召开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根据规划，15-17九江明确重要节点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升等七大发展目标，坚持跳起来摘桃子的奋进姿态，力争到1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江西省第五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本届活动共吸引了110多种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来参展，其中展示了辣椒、茄果等1114个蔬果新品种，比如不用蒸煮可直接入口的双色鲜食玉米，通过遗传改良辣椒也能披上茄子一般的紫黑肤色。当天活动签约产销协议9个，总金额达1400万元，本次展示会为期1个月。昨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正式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球队齐聚英雄城，竞逐本届赣羽超总冠军。本届赛事呢，是我省继足球赣超、篮球赣 BA 之后重磅打造的又一标杆体育赛事，累计吸引104支代表队、20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均创江西本土羽毛球赛事历史新高。同时赛事特邀请羽毛球奥运冠军陈龙担任代言人，借助奥运冠军影响力普及羽毛球运动。昨天展开3轮小组赛，角逐8强队伍，今天依次开展1/4决赛、半决赛对决，当晚将迎来对决巅峰总决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1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新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鄱阳县鄱阳湖湿地巡护时发现五头麋鹿踪迹，其中四头为家庭种群，一头为雄鹿个体。这是今年鄱阳县鄱阳湖湿地首次发现麋鹿踪迹。6月11号，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湾里管理局狮子峰景区将六只已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放归山野，其中包括三只画眉、两只白鹇和一只菱角鸮，它们均经过专业救治，恢复健康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据了解，湾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73.27%， 被誉为南昌城市绿肺，这里保存着完整的原生常绿阔叶林、溪流和崖壁生态，昆虫、浆果、小型啮齿动物等食源充足，是野生鸟类理想的原生栖息地。昨天，新钢厚板热处理新产线顺利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4.07亿元，年产热处理钢材26万吨，新产线将补齐高端板材产能短板，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饶市天工杯劳动和技能竞赛11号启动，赛事紧密对接上饶光学产业发展需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比拼双轨评价模式，推动专业技能深耕产业一线。11号下午，鹰潭市举行跨区域食品安全事件三级应急演练，演练创新采用双盲无脚本实战模式，全流程模拟事件报告、跨区域协同联动、舆情引导等关键环节，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积累宝贵经验。端午佳节将至，记者获悉，为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南昌八一旗纪念馆2026年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是每日9点到21点，20点30停止驻馆，17点后开放区域为陈列大楼，其余旧址均不开放。假日期间，该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机制，分时段，请您合理规划行程，通过官方渠道提前预约参观门票，参观当日凭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馆。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祸从口出这几个字，我相信大家呢都有深刻的理解。其实呢，不仅是在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古代，我们中国人对自己说的话呀都非常的谨慎。古人对这件事情重视到什么程度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说到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啊，我们就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吧。你看，像皇宫或者是寺庙这些地方的门口呢，一般都会放着一对石狮子。那么这个石狮子的嘴里呢，一般都有一个球，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代表着在这种严肃的地方，很多的事情它只能看不能说，用球压住狮子的舌头，就预示进出的人们不能乱说话。大家可能会说了，狮子这个动物它并不是我国原产的，这么重要的地方却要用狮子来把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狮子呢，它最早是在西汉的时候呢，是大肉之国作为贡品呢进贡给当时的汉章帝的。那么汉章帝啊就觉得狮子威严霸气，是强权的象征，从此这个石狮子呢就成为了在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代表了。我们来看看狮子头上一卷一卷的这个鬃毛，这个发卷的数量啊和摆放狮子的家庭地位是挂钩的。在皇宫的门口，狮子头上的这个发卷呢，它有45个，因为九五至尊嘛。一品官员家里门口的狮子的发卷呢是13个，有13太保的意思。这个品级是越往下，发卷啊就会越来越少。要是地位低的人买了发卷多的石狮子，就有僭越的嫌疑了。除此之外呢，关于石狮子呢还有很多的说法。比如狮子呢都是成双成对的，它不仅好看，还因为我们中国讲究日升东方日落西方，所以以左为阳以右为阴，左边呢一般是雄狮，右边呢一般放的是雌狮。那么这个雄狮的脚下呢会踩一个绣球叫乾坤球，它寓意着手掌乾坤，它是权力的象征。雌狮的脚下呀一般是踩着小狮子，它寓意着母仪天下子孙绵延。听众朋友，俗话说摸摸狮子头吃穿不用愁，摸摸狮子尾顺风又顺水。那么以后你见到狮子呢，你也可以去摸一摸，我们就当讨个好彩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一。